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

0: 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古今高一忙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

0: 同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一本贴合时令的夏季养生普及读物，一年四季说养生夏季篇。这本书啊，专门为盛夏时节人体的养生所打造。夏天高温暑气交织，容易引发困倦乏力、中暑、皮肤不适的问题，而这本书呢，就结合了夏天的养生理念和现代健康的常识，从初夏、仲夏、季夏、夏末四个阶段来拆分养生的重点，围绕起居作息以及生活当中的饮食调养、运动保健、精神调节、常见病预防展开全面的讲解。书中呢，区分不同的体质，给不同的人群也提出了不同的针对性的方案，方法简单易懂，落地性强，没有晦涩的专业理论。漫长的夏日当中，循着时节规律调理咱们的身体，既能够规避暑热所带来的健康隐患，也能够帮助全家老小安稳度夏，用科学的方式守护一整个夏天的身心健康。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些人无论唱什么样的歌，千回百转之后，依旧是属于他自己的味道。有的人无论时隔多久，时光荏苒后，依旧是我们念念不忘的记忆。就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她没有精致的容颜，却有着一把被天使亲吻过的嗓子。他的歌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那一个个寂寞的深夜。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听那个柔情似水、嗓音纯净的女人周蕙。先来听她的《不想让你知道》。

不想让你知道，选自1999年周蕙在福茂唱片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现在回看当年，不得不承认啊，福茂唱片当年对周蕙的包装以及对于这张专辑的企划是多么的成功，敢于让歌手不露脸，先声夺人，敢于给新人的第一张专辑取名为《精选》，都是十分有勇气的行为。福茂唱片很惜才，欣赏周蕙的好声音，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他们也很清楚周蕙的颜值并不在传统的审美当中，所以才有

0: 了当初不露脸的方案。唱片封面上没有以往那种歌手大幅的照片，而只是印上了周蕙的卡通形象。这一番故作神秘却真的引发了一波关注。福茂唱片很清楚，只要你愿意给周蕙一个机会，当他开口唱出第一句，你就会被他的歌声轻易的俘虏。
1: 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就让
0: 这张专辑当中啊，我个人最喜欢的歌曲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典型的大情歌，既能够突出周蕙声音当中那种很空灵动听的音色，也能够展现出她嗓音的张力。不过那个时候的周蕙呢，唱的还是有些拘谨，这也是后来我去听周蕙出道多年真正精选集的时候，对比之下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虽然当年的周蕙唱的有些小心谨慎，不过市场还是用实实在在的销量对福茂唱片这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满分。专辑在全亚洲创下了超过100万张的惊人销售量。从那一天开始啊，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长相平凡却有着天使般纯净嗓音的女歌手。来听这首《约定》。

0: 要说周蕙的演唱生涯，一定绕不过她的第一张专辑。而说到这张专辑，这首《约定》一定是跳不过去的。1999年，这首歌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唱《你我约定》。但我个人对这首作品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强烈，或许是因为有王菲的《珠玉》在前吧。不过呢，毕竟王菲的《约定》她的影响力更广泛的是在粤语唱片市场，而周蕙非常聪明地填补了国语市场，一击即中。她甚至连歌名都没有改，还是叫《约定》，但最终也是一鸣惊人。那一年的周蕙刚刚22岁。
1: 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
0: 年少成名的周蕙走上音乐这条道路也确实是巧合。1996年，19岁的她从中华艺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而因为她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呢就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的纪念，却意外得到了录音室老板的赏识，把她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听了这张 CD 之后，立刻把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国语部总监李亚明，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周蕙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过一番抉择，最终她决定做歌手，签约福茂唱片。继续来听周蕙带来的这首《预言》。

周慧能够成名要感谢纪中平，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纠葛，但周慧当年的成功，纪中平确实是功不可没。在周慧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纪中平也贡献了刚刚这首《预言》，歌曲编写了大型的弦乐配乐，用气势磅礴的弦乐包装情歌，也让这首歌曲格外的缱绻深情。在第一张专辑顺利发行之后，因为周慧的声音的确很动听，所以所有人的焦点都放在了她的音乐上。在成功拿下了市场之后，再去反向宣传歌手，市场就已经停留在了周慧有着动听的声音、扎实的唱功这些印象上，自然不会过多的去计较她不算出众的外表。2000年，周慧第二张专辑《周慧精选二》发行了。专辑发行不到三周就大卖超过了20万张，当时的周慧跟邻家女孩孙燕姿、闪耀女孩蔡依林以及时髦女孩萧亚轩一起被称作中国台湾乐坛的四小天后。我们来听周慧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好想好好爱你》。

今天在这里重听周慧，感觉实在是很奇妙。因为对我来说，她的歌是我青春岁月的一个美丽的注脚。记得高中的时候，喜欢听她的歌，在深夜戴着耳机，在随身听里放上她的磁带，就这样播放起来，听那些似懂非懂的歌词，然后静静地在她的嗓音当中睡去。现在再听周慧，不光是歌曲本身带来的那种片刻的感动，更多的是一种感怀和慰藉，或者说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那种淡淡的幸福感吧。就好像是雨后的彩虹，并不是时常的出现，可是大雨骤停之后，当你仰起头，轻挂在天空的那道彩虹，还是会让你动容。我们继续来听到周慧这首《替身》。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

0: 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0: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继续我们今天的怀旧音乐旅程。我们今天的重遇老歌手听到的是周蕙，这个温暖了很多人青涩年华的歌手。

0: Angel Face 来自周慧。现在重新听周慧这些20多年前的老歌，那种感觉就像是雨后的微风吹过窗户，吹进屋里，一杯清茶丝丝入味，越品越香。她的歌声反复地萦绕在你的耳边，你不用知道她到底唱到了哪一首歌，一切刚刚好，停留在一种久违的幸福的归属感当中。
1: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进行？

这是周蕙的话题，也是她的金曲之一。周蕙1999年开始星光闪耀，三年的时间风头无人能及，但是之后周蕙突然消失了，这一别竟是4年的时间。后来所有人才知道她陷入了合约纠纷，无辜的她被雪藏了整整1087天。这4年当中，歌坛风云变幻，周蕙回来了，却也失去了歌手宝贵的4年光阴。2007年，她重新出发，变美了，终于用自己的照片当做了专辑的封面。这样的周蕙，美丽当中更多了坚持和执着。可是无论怎样的变化，那份最初的感动和温存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她是周蕙，一直都是那个用歌声直接抵达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女歌手。

总是有些时刻，有些声音，有些味道，能够让你陷入到回忆当中。于是你轻轻地走进去，走进那些藏着好时光的角落，看到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直觉得唱歌这种东西是需要天分的，而对于唱歌，我始终相信周蕙，她就是这样一个歌手，不需要惊世骇俗，也不需要阳春白雪，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继续来听到周蕙，没有你。

我没法想象，如果我的青春年少时光少了周蕙的嗓音陪伴，会不会少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要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在最青涩的年代遇到了周蕙，遇到了她的歌。如今的周蕙依旧守约的在老地方唱着属于她的情歌，在每一个孤单的深夜温暖着每一个寂寞的耳朵。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周蕙的《事到如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购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

0: 城，抓紧选购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FM 96.6。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4: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唱远
3: Charlie XCX SS26
4: Spring Summer 26 When the world is gonna end No hope for any fit Yeah we're walking on our own
3: FM Ariana Grande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懒惰这个词被钉在耻辱柱上，或许但其中也隐藏着人性最真实的褶皱。我们今天通过关于懒惰 Lazy 的歌曲来探寻懒惰背后的精神图景，是来自 Small Faces Lazy Sunday。

1968年的伦敦， Stevie Morrity 用口哨吹出了周末的松弛感，这首 Lazy Sunday 像是融化在红茶里的方糖，描绘着英国工人阶层难得的休憩时光。当流水线吞噬了生活，周日的赖床何尝不是一种温柔抵抗。歌词里喂鸽子看云朵的闲适，就像中国古人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智慧。这时候雨滴在玻璃上蜿蜒，放下效率焦虑，承认无所事事也是生命的必要留白。这是来自 Sweet 山羊皮乐队的 Lazy。

这是来自 Sweet 橡皮乐队的 Lazy， 这支1996年的作品，就像一支置换剂，让我们在废报纸堆里接吻，让灰尘爬上皮肤。安德森用病态美学解构懒惰，颓废青年在物质过程中失去行动坐标，这让人想到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说的，

有时候人们需要堕落来证明自己活着。当躺平成为时代症候，我们是否正在用消极自由对抗系统性的倦怠？从自我放逐转向群体观察，波乐乐队带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市井化，这是他的 Park Life。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Capital Cities Lazy Lies。

这是来自 Capital Cities Lazy Lies。 我们编造借口就像呼吸般自然，这句歌词也精准刺破了当代人的心理防御。 MV 里西装革履的上班族集体梦游，隐喻着工具理性对生命的异化。那些明天再努力的自我欺骗，何尝不是对 KPI 的即消极反抗。制作人用复古合成器营造科技的迷幻感，提醒我们有时最大的懒惰是放弃思考为何奔跑。是来自 JetLazy Gang。

这是来自 Jet Lazy Gun， 这是2003年澳大利亚乐队 Jet 用这首《朋克宣言》把慵懒解构成暴力美学。我有一把慵懒之枪，子弹是未兑现的承诺，主唱的嘶吼即是现代人拖延的心理机制。我们并非无所作为，而是用心理防御机制把行动力转化为脑内的剧场。这首歌的黑色幽默让人想到了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在意识到生活无意义之后，选择用消极自由对抗存在焦虑。当数字时代的信息加剧决策瘫痪，或许我们都需要一把慵懒之枪来击碎效率至上的习惯。这是来自 Deep Purple Lazy Gun。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9: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Love and Rockets Lazy。

这是来自 Love and Rockets Lazy， 这是哥特摇滚乐队1989年的作品，把慵懒升华为超现实的体验。我的骨头是玻璃纤维，思想在绿房中漂浮。他用工业臆想来构建精神瘫痪者的内在景象，这和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消极想象不谋而合。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 Express 2 和 David Bain 一起合作的 Lazy。

这是 Let's Express 2和 David Byan 一起合作的 Lazy， 这也是2002年格莱美的提名单曲。 Talking Heads 主唱 David Byan 用神经质唱腔来讽刺消费主义时代的集体倦怠，我懒得改变，懒得关心，看似消极的宣言是在暗藏着存在主义觉醒。当996制度把我们变成所谓永动机的零件，五十里高举的双手何尝不是对辛苦劳动的背叛。 David Byan 标志性的非洲鼓采样也隐喻着规律的身体节奏如何通过舞蹈重获自由，而 Morrissey 尖锐的目光也刺破了中产阶层的慵懒假面。这是来自 Morrissey The Lazy Some Bastards

这是1995年的批判圣歌 Les Pope 的 Common People， 普通人。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也希望大家不会懒惰，珍惜时间。最后这首歌 Les Pink Floyd Time， 下期见。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从一首耳熟能详的歌谣走进胡适笔下那株藏着初心的兰花草。传唱大江南北的兰花草改编自胡适1921年创作的白话诗《希望》。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四句简单的歌词，没有华丽辞藻，却道尽了一份朴素的期盼。诗里的兰花草不再是古典诗词中象征君子高洁的意象，而是化作了人人都能懂的心愿寄托。种下兰花草的人，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盼着它早日绽放。这一份守望，藏着中国人最细腻的生活哲学。生活的美好，往往就在于满怀期待的等待。后来它被谱成了歌谣，轻快的旋律让这一份初心跨越百年，依旧能够勾起人们心底的温柔。听国风，品草木里的纯粹期盼。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琐碎。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购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What time is it
3: now？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林卫辉的《寻味》。这本书呢，是一本兼具美食、人文和生活气息的饮食文化读物。作者走访大江南北，记录各地的特色风味、民间小吃和地域饮食习俗，解读食材背后的风土人情、历史故事和市井生活。全书文字生动鲜活，既有对食材烹饪技法的细致解读，也有游走四方的生活感悟。夏天的闲暇时光，翻开此书，跟随文字领略各地的风味，既能够拓宽眼界，也能够从美食故事当中感受人间烟火。这本书啊，不只是一本美食随笔集，更是一份治愈身心的美食生活指南，让我们在味蕾和文字的交融当中，感受生活的平凡、温暖和乐趣。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这一生会听无数首的情歌，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感情里不同的模样，有小心翼翼不敢戳破的心动，有热烈直白毫不遮掩的偏爱，有朝夕相伴藏在烟火里面的细碎惦记，还会有爱意起落最终与过往和解的释然。今天我们就顺着情歌的情绪脉络慢慢聊一聊藏在旋律里面的爱恨欢喜。第一组先从青涩暧昧的小心思开始吧，为您送上卓文萱演唱的《读心术》。

听完这首卓文萱演唱的《读心术》，瞬间就能够想起年少时暗恋的心情。这首歌呢，是他2007年的专辑《幸福氧气》里面的一首宝藏单曲。制作人当年也是特意要求卓文萱要收着嗓音来演唱，完美拿捏那种怕对方看穿心事，又害怕对方完全看不懂自己的拉扯感。很多人的心里呢，都藏过这样的期待，不用开口，对方就能够读懂眼底的在意。而接下来的这首老歌呢，则是用一种特别生活化的食材，写进了少年人简单纯粹的心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林志颖演唱的《芹菜》。

相爱。谁能够想到一首情歌会以芹菜作为核心意象呢？歌词里面说，爱就像芹菜，带着苦涩却藏着回甘，冰箱里只剩一根芹菜，第一时间想起心里的人，这种笨拙又真诚的表达是独属于少年时代的温柔。整首歌曲的节奏轻快俏皮，没有沉重的情绪，只留下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喜欢。如果说前两首歌呢是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暗恋，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把双向奔赴的甜蜜直白地唱了出来，为你送上杨紫演唱的《牛奶面包》。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呢，我们听完了爱情萌芽阶段的心动与试探，从偷偷期待对方读懂自己，到少年含蓄的惦念，再到天生契合的双向甜蜜。暧昧褪去之后呢，感情就会迎来热烈直白的热恋时刻。接下来的这一组歌，我们来听毫无保留大方告白的甜蜜情歌吧。首先为你送上刘嘉演唱的《爱的就是你》。

这首《爱的就是你》算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词曲全部都是由刘佳独立完成的，明快古典搭配直白的歌词，没有拐弯抹角的含蓄，直接把心底笃定的偏爱唱了出来。热恋的时候，人总是会格外的勇敢，大大方方地告诉全世界自己认定的人是谁。下一首歌呢，同样也满是温柔的告白，轻快的曲风裹着藏不住的温柔，就像是贴在耳边的轻声呢喃，为你送上潘玮柏演唱的《亲爱的》。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潘玮柏演唱的《亲爱的》，这首歌收录在他007这张专辑当中，旋律是由周杰伦创作的，整体的曲风呢温柔治愈，歌词里面用音乐和木马这些童真的意象弱化了爱情的厚重，把喜欢变成了轻松长久的约定，以及亲爱的既是试探也是满心满眼的认定。热恋里的爱意总会带着一份执着，哪怕隔着距离，心底最牵挂的人始终不变。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诉说着跨越时光的坚定偏爱，来听唐禹哲演唱的《最爱还是你》。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梦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2: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5: 好啊，那谢了。
1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16: 这就对了。
1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

0: 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沉浸在热恋期热烈又坚定的爱意里，毫无保留的告白，温柔轻声的呢喃，跨越距离依旧不变的偏爱，都是感情里最滚烫的模样。可是爱情不会永远停留在轰轰烈烈的阶段，长久的陪伴更多的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面的安静细腻的牵挂。下一组歌曲呢，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细水长流的心事吧。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我在意的》。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我在意的》，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都市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单依纯纯澈有叙事感的声线，褪去了情歌里华丽的告白，转而描绘烟火日常里面的珍惜。比起转瞬即逝的绚烂心动，真正长久的爱意是惦记对方想要的一切，珍惜朝夕相伴的每一刻平凡瞬间。深爱之后，人就会变得格外的敏感，连脚步声的远近都能够牵动着你的心绪。下面的这首歌把独处时对过往的思念写得细腻戳心，来听李荣浩演唱的《耳朵》。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演唱的《耳朵》，整首歌曲呢以耳朵作为情感的载体，歌词写尽了失去陪伴之后的敏感与孤独。独处时候会下意识地竖起耳朵，分辨身边的每一个脚步声，期待熟悉的声音能够出现，可到最后呢，只剩下空荡的安静。李荣浩一贯直白写实的文字，把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想念全部写进了旋律里。生命里出现的爱人都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缘分，不管相伴长短，都在人生剧本里留下了独有的印记。下一首歌就写给生命里所有来过的神秘嘉宾。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刚刚那三首歌曲，我们告别了热烈直白的暗恋，走进了长久关系里面安静细腻的心事，平凡日常的珍惜，独处时绵长的思念，对每一段相遇的感恩，都是爱情褪去热烈之后最真实的模样。感情从来不是只有甜蜜一种模样，有突如其来的欢喜，也有猝不及防的风雨，有释然放下，也有爱到极致的决绝。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男女对唱的形式，像是一场关于爱情的一问一答。开篇那句“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是精准地概括了感情的不确定性。甜蜜与波折永远相伴，没有人能够给出爱情唯一的标准答案。每一段相处也都藏着独属于两个人的体会。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从青涩暧昧的心动，到热烈直白的热恋，再到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103。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给你做减法，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让你认清现实是什么，让你能看着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节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4: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时间会解决一切，记得要好好爱自己。

不要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一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4: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9: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0: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2: 有谁不曾为暗恋而痛苦？我们总以为那份痴情很重很重，实际上最重的重量。 有一天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它一直都是很轻很轻的。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来日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

人总要慢慢成熟，将这个浮华的世界看得更清楚，看穿伪装的真实，看清隐匿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儿便不再相信。不过有些事情是我们一直都要坚信的，比如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个人喜欢安稳的生活，那么你不要试图鼓励他去冒险。相反，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寻求刺激，你也不要诟病他的不切实际。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本性之别。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穷尽一生，我们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性，想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已。

什么是成长？有人调侃说，成长就是从前我难过的时候油盐不进，茶饭不思，现在呢能一边流泪一边去厨房给自己下碗面，还不忘加两个荷包蛋。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来品读苏轼的《定风波》，感受逆境中的豁达与从容。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首词写于苏轼被贬黄州之时，一次途中遇雨，他人皆狼狈地避雨，唯有苏轼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悠然漫步在风雨当中。一蓑烟雨任平生，道尽了他笑对风雨的人生态度。

首相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更是将人生的宠辱得失化为淡然。苏轼曾在镇江留下诸多的足迹，他的这一份豁达与镇江山水的开阔相得益彰。这首词不仅是一首咏语之作，更是一份人生指南，教会我们在困境中保持定力，笑看风云。听国风品东坡词里的人生定力，我们下期再见。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啊。有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发行了，那就是陈浩宇《我爱我》A Love Letter to Oneself， 这是陈浩宇的首张个人专辑，他全程深度参与企划还有制作，陈建奇、崔博这些金牌制作人联合打造，整张专辑以水火木去表达了自爱啊，更是一封写给自己心灵的情书。我们来听到的是他在率先发出的专辑主打《我爱我》，当时就是用了一个谐音嘛，五二五。这首歌是杨墨一作词，陈建奇制作，创作核心就是自我和解，接纳全部的自己。陈浩宇说，这首歌是他梳理过往不同时期心境的一个作品，从自我怀疑、迷茫到慢慢接纳、深爱自己，更是鼓励听众在独处当中和自己对话，因为爱自己是万物的起点。

接着来听到专辑当中《迷雾》这首歌，是崔博创作并且制作，也是专辑氛围感的一个叙事曲。成长的路上总是会遇到困境啊，就像身处迷雾不知道方向，所以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迷茫期的一次真实记录，也藏着冲破迷雾寻找方向的期许。编曲上是钢琴加上电子，营造出了压抑迷茫的氛围，陈浩宇就唱出了困境当中的挣扎还有坚守。

下一首来听到专辑的态度之作《逆流》，这首歌是锻炼作曲制作，初衷就是要诠释逆势前行、不服输的人生信念。陈浩宇从音乐剧演员到歌手，一路经历了质疑还有挑战，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倔强性格的写照，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困境当中坚持的人的鼓励。节奏是铿锵有力的，鼓点也非常强劲，而陈浩宇坚定的唱法也唱出了生活纵有坎坷也要逆流而上、坚守本心的热血态度，全是冲破困境的力量感。

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唱段《答案》，来自叶奇胜还有徐立东。两个人在命运两端彼此相望，却无法相守，充满了愧疚、深情还有无奈。叶奇胜还有徐立东返场即兴合唱，也被称为音乐剧封神现场，全网刷屏，要的就是这秩序之外的一秒。

下一首来听到藏族唱作人达桑加措，音乐融合了藏族民间元素还有现代流行，白马的歌就是他最直白的表达，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草原、旷野还有自由的生活。白马在藏族文化中象征纯洁、自由、勇敢，歌曲旋律也是非常悠扬、非常舒展的，编曲当中融入了藏族的乐器，哎，还有非常现代的 Afrobeat 的风格哈，所以你会听到民族和国际的结合。

下一首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也是被称为国内最想再听到的合体组合之一，卡奇社日光倾城。卡奇社在2005年3月成立， 柯立负责词曲演唱， Fly 负责编曲制作，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城市青岛的阳光、海风还有慵懒的日常，曲风上是非常清新的电子，再加上了东方的旋律，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和空灵的，松弛感拉满，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他们这首歌的现场了。有没有哪首歌是你的青春记忆？有没有哪个创作细节让你突然读懂了这首歌？感谢你的收听，请你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拜拜。

0: Just goes out to the fans, man. 人人都忙着跑演出，因为2017 hiphop 都很哈，歌迷都狂叫我发哥，我还以为我是周润发。Studio 春夏秋冬，来自仲夏的 flow 混杂着咖啡豆的渣，对那手里拿着的承诺永远 hold 着它。我知己知彼，知你知意，知彼知一是理智。所以当我闭关我的 flow， 闭上嘴巴不出声，只是暂时 ease I won't let you down。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

0: 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同一片夜空下，现代人与古代人的生活似乎离得很近，又似乎很远。那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和我们想象的那样落后吗？其实啊，古人和今人生活的相似程度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你能想象古人也要面对996吗？古代学生同样有寒暑假。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古人原来这么潮》，让我们透过千年风俗流转，进行一场时空之旅。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许多人以为寒暑假是现代教育的产物，其实不然。相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鬼谷子就开始给学生们放寒暑假了。他将授课的教室选在云梦山鬼谷洞里，洞里有山泉，一到夏天水位上涨，搞得学生们没法上课。无奈之下，鬼谷子只好规定每年夏天放一个暑假。汉武帝时期，寒暑假逐渐推广开来，到了唐朝，放假制度得到进一步规范。唐六典记载，每年五月份学生们要放田假，就相当于现在的暑假，九月要放寿衣假，相当于寒假。古人的假期都选择在了一年当中最适合放假的时节，比如田假选在了农历的五月，就是因为这时刚好是农忙时节，学生们回家可以帮家里干农活。寿衣假是从每年的农历九月开始，这时天气转凉，学生们需要回家来添置厚衣服。田假和寿衣假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古代交通不便，学生们的家距离学校的距离也不尽相同，考虑到实际情况，汉代的学校一般会把学生花在路上的时间刨除，不计入假期之内。不过到了唐代，学校考勤就比较严格了，各大学校都要求学生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若是家离得太远，实在赶不回来，那就得提前申请延长假期，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于是每年寒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官道上放眼望去，全是赶路回学校的学子。与城市不同，乡间学校常常把冬季开学时间调整为农历十月。陆游写过一首诗，有一句是儿童冬学闹比邻，他还在旁边写了注释，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冬学上课时间短，能安排的课程内容有限，参加冬学的大多都是一些贫寒子弟，他们读书只是为了识几个字。相比冬学，春学就显得分量十足。以明朝为例，春学分为8月制和12月制，也就是说学生一旦开始上学，短则需要上8个月，长则需要上整整一年。明代的学校有明文规定，学生们只有在每月拜谒孔子那天才可以放一天假，其余时间都必须在学校学习。在假期里，古代的学生和今天的学生差不多，喜欢利用休闲时间娱乐放松身心。明清两朝的寒假，年轻人往往呼朋唤友去湖面上滑冰，谓之冰嬉。据《以清阁杂钞》记载，明朝时期北京城里的富家子弟常常在积水潭冰面上放10多张冰床，床面放满酒菜，然后一边饮酒一边滑行。到了清朝早期， 努尔哈赤手下已经有了擅长滑冰的特种军队，这支军队擅长神速突击，经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清兵入关之后，冰嬉仍是军队的训练项目之一，在每年冬季的阅兵仪式上，都会有2000名滑冰高手参与阅兵。乾隆年间，冰嬉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据《日下旧闻考》记载，这时的冰嬉已被正式确立为国俗。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喜欢让宫廷画师们将冰嬉场面画下来。从这些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冰嬉的选手们表演的高难度动作。他们不仅会花样滑冰，还融合了射箭、飞刀等杂技动作，令人叹为观止。在电视剧《甄嬛传》当中，因擅长歌舞而获得雍正喜爱的安陵容被人下了毒，嗓子失声，之后逐渐失宠。不甘受辱的安陵容听从皇后的建议，另辟蹊径，苦练冰嬉技巧，最终以冰面上的舞姿重新赢得皇帝的喜爱。这段剧情虽然是杜撰出来的，却符合史实。清朝皇室的发祥地在东北，东北气候寒冷，冬季漫长，当地居民在生活当中逐渐适应了冰雪环境。清兵入关后，皇室每年冬天都会在太液池组织大规模宫廷冰嬉，为的是鼓励八旗子弟勤练武艺，不忘当年祖先们的英勇。到了冰嬉这一天，各旗兵丁依次亮相表演，表演出色的不仅会得到皇上的嘉奖，还有机会飞黄腾达。上行下效，冰嬉在宫廷当中流行，自然也会带动民间的追捧。随着冰刀制作技术的进步，这一运动的普及性就更强了。放寒假可以进行冰嬉，那古代学子们放暑假的时候又能去哪儿玩呢？1979年，考古人员在甲湖遗址的挖掘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处墓葬，在墓主人的身体两侧各有一只来自新石器时代的骨笛，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甲湖骨笛。骨笛由鹤类动物的耻骨做成，笛身上有7个分布均匀的圆形音孔，经过测音，骨笛可以发出完备的6声音阶。根据考古人员的推测，这座墓的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是某个部落的酋长，骨笛就是墓主人的演奏乐器。由此可见，早在史前时期，古人就已经可以依靠乐器来打发时间了。打开古人的时尚圈，高能解锁古人的潮流生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古人原来这么潮，欢迎继续收听。到了魏晋时期，文人之间流行一种新的玩法，就是旅游，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王羲之。永和九年暮春时节，王羲之与朋友共同游会稽山，旅行途中大家流觞曲水，撰文助兴，这场兰亭雅集流传千古。说走就走的旅行，来一次两次还好，若是常常想着诗和远方，容易一言不合就辞职。对于这一点，陶渊明深有体会，他自从写了《归去来兮辞》后，天天只想着怎么打发无聊时光。他喝酒弹琴种地，要么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中流连忘返，要么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怡然自乐。在后世看来，陶渊明如神仙般悠闲自在。现代人过夏天离不开喝冷饮，其实在没有冰柜的古代，人们一样能够喝到冷饮，而且制作方式还更加的低碳环保。据《周礼》记载，周朝时期宫中设有伶人，即专门负责管理冰块的官员。伶人在冬季12月凿开湖面取冰，将其储藏起来，等到天气转热再取出。在古人看来，冰窖开启后取出的第一批冰最为珍贵， 人们会将它放到祭盘里，拿到太庙祭祀先祖，剩下的冰便可以由天子支配了。有时候周天子想吃冰镇水果，就可以让人把冰块放进一种特制的容器冰鉴当中，再把水果放进去冷藏。冰鉴密封性很好，里面的冰块融化速度比较慢，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西周时期，夏天的冰块是周天子和贵族的专属，普通贵族和平民不得享用。后来周天子为了赏赐亲近的卿大夫和士，往往会在夏季赠给他们冷饮以示恩宠，这叫赐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贵族若是权势较大，便可私下偷偷享用冰，他们会让下属取出冰块放在室内，称之为冰室，用于夏季消暑，这可以看作是空调房的雏形。史书记载，楚国令尹孙叔敖的侄子韦子冯生性谨小慎微，楚康王即位之初想把韦子冯升职为令尹，但是韦子冯考虑到楚康王曾经杀害臣子，决定先明哲保身，稳居兵士，静观这位新王的作为。后来韦子冯通过观察，发现楚康王是个明辨是非的英明之主，这才从兵士出来，同意做他的辅臣。在隋唐以前，兵士和兵库只有皇家贵族才用得起。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隋唐以后，民间渐渐开始出现兵库。到了唐朝，人们甚至掌握了人造冰的技术。人造冰的出现，使得平民也可以享用冷饮。唐朝时，长安街头就有人卖冰，还有用绿豆汤加刨冰和冰糖制成的冷饮，时人称之为冰雪冷水。虽然有人造冰的加持，可是想要把冰储藏起来还是一件难事，因此唐朝的冰价一直居高不下。用云仙杂技的话来说，就是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币。到了宋朝，制冰的手段进一步普及，随着成本降低，夏季冷饮终于走进了千家万户。北宋时，冰镇酸梅汤就已经很常见了，街头随处可见小贩售卖。不过按照民间说法，酸梅汤是宋末明初才出现的，酸梅汤行业的祖师爷是明太祖朱元璋。传说朱元璋17岁那年，家乡遇上灾荒，全家断了粮，朱元璋的爹妈和大哥都饿死了，全家只剩下他和二哥。朱元璋跑到皇觉寺出家为僧，换一口饭吃，二哥则去外地逃荒了。朱元璋在寺庙待了个把月，寺里也断了粮，方丈决定暂时关停寺庙，让和尚们下山化缘。上面的命令发下来，朱元璋只好拿起手杖，背上行囊下山。这一路除了化缘，他还时不时贩卖一些乌梅。有一年，他在湖北荆州卖乌梅，不幸染上瘟疫，病中数日未进食。忽然有一天，他特别馋乌梅的酸味，就给自己煮了一锅乌梅汁儿，喝完后病居然好了大半。朱元璋这回可乐坏了，这哪是乌梅呀，简直就是救命的神药。他把病养好后，赶紧挑了两担子乌梅出门，给别人推广自己的治病良方。染了瘟疫的人一试，哎，果然有用，于是争相抢购，朱元璋借此发了笔大财。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不过酸梅汤行业的从业者还真认朱元璋当祖师爷。后来民间又有一种说法，说咱们现在喝到的酸梅汤是清宫御膳房为皇帝制作的饮料，后来才流传到民间。据清末的《道贤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北京夏季凉饮以酸梅汤为佳品，系以乌梅和冰糖水熬成，外用冰为之，久而自凉，不伤人且去暑也。梅子未成熟时摘下，经过加工熏制做成乌梅，这就是酸梅汤的原料。乌梅味酸，北京人称之为酸梅，酸梅汤由此得名。 老北京最早专营酸梅汤的店铺是西四牌楼的龙井河，闹义和团时被迫关了门，后来以信远斋最为出名。信远斋的酸梅汤都是半夜熬的，熬熟后放进白底青花的大瓷缸，用冰桶镇着，等到第二天上午出售。以前的冰镇不是直接把冰块倒入，而是用容器将饮料盛起来，四周围上大量的碎冰块，让饮料慢慢的凉透，味道又不会被冲淡。那时候信远斋的酸梅汤每年只卖70天，每天只卖2缸，卖完为止。梁实秋在《酸梅汤与冰葫芦》中写道，他家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道浓，上口冰凉，酸甜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酸梅汤虽然好喝，但冷饮毕竟太凉，一般家长也不会让孩子多喝，只有在抗战胜利的那次，梁实秋才放任孩子连喝了7碗。这本《古人原来这么潮》带您直击古代潮流现场，你以为是穿越了，其实是古人太有智慧了，这些我们以为的新潮，古代其实早就流行过了。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古人原来这么潮》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读者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丸子酱说，这是一本有趣好玩的历史书，作者从另类角度分6个方面把古人的潮说明白了，尤其是思维篇里，没想到现在的一些点子原来在古代早就被应用了。读者大麦说，原来从古至今，人们对工作、娱乐和生活的理解与追求都是一脉相承的。读者阅读时光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用现代的思维去解读古人的生活，给古人说的话、做的事增添了一股潮流气息。
0: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漫画，原来是一种鸟的名字。在中国，漫画这个称谓到底是谁最先使用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1904年上海井中日报以时事漫画为题陆续刊载漫画，有的说是1925年上海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以子楷漫画为题陆续发表丰子恺的画。其实漫画一词古代中国早就有了，可以上溯到宋代。宋代的瀛州和墨州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境内，信天鸢和漫画这两种鸟就生活在二州的塘坡之上。塘坡是北宋时期在河北地区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利用地势低洼的自然条件开沟筑堤，引水截流，建成密密麻麻的水网系统，目的是阻止契丹人的入侵，同时又能发展种植业。信天鸢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信天翁，信天翁属于大型海鸟，信天翁的觅食活动都在水面上进行，常常安静地伫立不动，古人因此误解这种鸟不能捕鱼。漫画这种鸟即今天所说的琵鹭，是朱鹭科的长脚大型水鸟，嘴巴长直扁阔，极似琵琶，而且在浅水处觅食，张开嘴巴在水中不停地滑动，就像弹琵琶一样，故称琵鹭。中国境内有白琵鹭和黑脸琵鹭两种，二者区别在于白琵鹭的体型稍大，而黑脸琵鹭面部的黑色裸露皮肤一直延伸到眼睛后方。那这种鸟为什么叫漫画呢？北宋学者曹岳之在文章中写道，黄河多桃河之属，有曰漫画者，常以嘴画水求鱼， 漫画其名是因为这种鸟以嘴化水求鱼而来。漫者无拘束，漫画即无拘无束的散漫的化水，这才是漫画一词的最早出处。漫画的意思后来引申为漫笔而画，随意而画，虽然不同于今天漫画的含义，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0: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美国作者科布的作品《青春期心理手册》。这本书呢，是面向青少年和家长的一本实用心理调节读物，内容贴合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现状。全书围绕自我认知、人际交往、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等核心内容展开，解析青春期的自我认同、人际矛盾、内心迷茫等典型的问题，搭配简单容易操作的心理调节方法。夏天假期亲子相处、同学交往增多，各种情绪问题呢也随之凸显。这本书语言通俗，案例贴近生活，帮助青少年学会接纳自我，疏导负面的情绪，也帮助家长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变化，搭建顺畅的沟通桥梁，守护青少年心理的健康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3集。在英华律所里，罗英子和秋华聊着案子。
1: 说实在的，不提陈述，我觉得李媛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我也不太认同。那不管怎么说，人才躺了半年就要放弃治疗，就要送他走，
2: 那如果他就是醒不过来呢？
1: 那就算是真的醒不过来了，我也觉得李媛这么做有点太绝情了。
2: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我就不参与了，如果说服不了我的话，代理效果可能也会大打折扣的。
0: 夏叔来了。
3: 哎，夏叔
4: 早。
3: 你过来呗，跟你商量个事儿，关于李媛的案子。刚才秋华也跟我聊了一下，她现在呢还是暂时无法接受李媛对这件事情处理的方式，所以要不然这案子就咱们俩代理吧。
0: 李媛和婆婆崔维珍正在病房里共同照顾着已成为植物人的袁刚。
5: 妈，我得去公司了，您中午吃什么我帮您订。
6: 谢谢，不用了，我在医院订好饭了。
5: 妈，别的都没事儿，我走了以后您一定要记得给他吸痰。
6: 你不用每次都这么叮嘱，我们都配合很久。我知道两个小时，准确的说1小时40分钟之后我就会给他翻身。行了行了，忙你的去。
5: 那你要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吧。
6: 好。
0: 李媛刚要出门，罗英子和夏叔到了。
7: 李律师。
2: 你们怎么来了？我们给你公司打过电话，他们说你在这儿，所以我们就想说过来顺便了解一下情况。
5: 妈，他们是我找的律师，这位姓罗，这位姓夏。
7: 你好。
2: 你好。
6: 两位律师好。
0: 夏叔看了一眼病床上的袁刚。
7: 这位是
5: 我丈夫袁刚。
7: 他看上去好像就是睡着了一样。
6: 他就是睡着了，他早晚有一天会醒来的。你们看他的面色多红润呐、哪像有病的人呢？这比刚回国的时候真的是好多了。袁刚，袁刚，有人来看你来了。
0: 望着爱子心切的崔维珍，夏叔于心不忍。
7: 不好意思啊，我失陪一下，我在外面等。
0: 罗英子朝崔维珍点了点头。
2: 我和李女士还有点事儿要聊，我先在外面等你吧。
7: 好。
5: 好。妈，那我先走了。
0: 罗英子走到病房外，找到夏叔。
2: 夏叔，怎么了？
7: 罗姐，我知道崔阿姨为什么不愿意放弃了。她儿子就面色红润躺在那儿，好像随时会醒过来一样，她怎么可能放弃呢？
2: 啊，不好意思，确实刚才看了一下情况，袁先生躺在那里气色挺好的。他确定不会再醒过来吗？
5: 我带你们去见一下袁刚的主治医生吧。
2: 好。走吧。
0: 李媛带着罗英子和夏叔来到主治医师的办公室。
8: 准确地说，袁刚不是植物人，而是脑死亡，他没有自主呼吸。现在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只是一具借助于器械呼吸的躯壳而已。事实上啊，李女士把他从国外运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能算是活着了，在我们医院又躺了3个多月，他的脑电波从来没有活动的迹象。
7: 可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会醒过来？
8: 脑死亡不会有奇迹发生，如果现在拔掉呼吸机，过不了几分钟连他的躯体都会死掉的。他以现在这种方式活着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你看，除了医疗成本还有人力成本，每隔2个小时就要给他翻一次身，大小便呢 完全要靠人服侍。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并不能让他活过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讲，他已经死了。
0: 罗英子他们和李媛边走边聊。
2: 你们还愿意代理吗？如果不愿意，我可以换人。
7: 李女士，如果你现在选择放弃的话，你自己没问题吗？您会不会觉得对不起你们曾经的感情？
2: 你觉得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自己吗？我跟你们讲一件我跟袁刚的事儿吧。有一次我们俩去登一座国外的雪山，结果在山上遇到了暴风雪，必须要在山上过夜。虽然我们俩都不是什么户外小白，但是那天我们都觉得自己肯定死定。那时候我就问袁刚，你说咱们整天上天入地的，拿自己的生命去这样冒险，值得吗？袁刚说，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会做出相同的选择。那个时候我们俩就约定好，如果当时我们俩活下去了，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今天这样的情况，一方必须要为一方负责。该放弃的时候就得放弃。我知道这个选择是沉重的，要担一辈子呢，但是我愿意承担，我得让他有尊严的走。
7: 李女士，您真的太了不起了。
4: 你放心吧，我们决定了，我们会代理你的案子，并且会全力以赴地帮你去打这场官司，希望能够完成袁刚先生的心愿。
2: 谢谢，
7: 谢谢你们。
2: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还得给袁刚再去办点手续。
4: 你也多保重，
2: 走了。
0: 罗英子和夏叔刚走，程硕和薛晓峰他们也到达了医院。
9: 47，
10: 46，
9: 那也应该那边。
11: 对，谢谢崔女士。
12: 啊，来了，哎，来，请进，请进。
11: 袁刚，
12: 我儿子。
11: 好，
12: 你们看他的气色，不像病人吧？
11: 不像，不像。
12: 来来来，请坐，请坐吧。
0: 众人坐在病床边聊着。
11: 哎，又是还有被子什么？这是在这住是吧？
12: 啊，是。嗯，我跟李媛啊轮流倒班儿。嗯，他呢？每天啊得擦洗两遍，但是啊每隔两个小时要给他按摩翻身，要不然呀就会肌肉萎缩或者是长褥疮了。来，你赶紧坐，赶紧坐。
11: 那就两个小时一次。
12: 是是，
11: 啊，您能应付哈？
12: 能，我喜欢干。哎呀，这不是长这么大，也是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起来的，现在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一样。还好。谢谢你们啊，这么忙还跑到这儿来帮我。
13: 哎，您别这么说。崔女士，我是觉得这么一直下去啊，您会很辛苦。
12: 薛律师，你只看到了我吃苦的一面，可你没看到这背后我还有快乐的一面。袁刚他爸爸在他1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我们呀，就是母子相依为命。我是老师出身。我深知道啊，一个单身母亲带着儿子，那要培养他独立的人格，所以啊，他大学一考上，我就让他出去自己住，自己面对社会，面对困难和挑战。他呢，也还蛮争气的，知道我不容易，所以后来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他都没去，放弃了。他们结婚之后啊，就在他们的新房旁边给我买了个小房子，以便于他没事的时候可以常去看看我。我就在想，他出了这么严重的事，之所以不肯咽下最后这口气，可能就是因为他不放心我，他不能够让我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11: 崔女士啊，我们这边呢也侧面呢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李媛跟袁刚呢，他们夫妻两个。

0: 之前应该有过一些约定，就是说发生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他们呢愿意放弃积极的治疗，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我不相信，袁刚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哦，倒是有一个事情我知道，因为潜水，他们两个人呐，买了巨额的人身意外险，互为受益人。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他们两个买了巨额的保险。
0: 明白了，明白了啊。那他们夫妻两个关系怎么样？
1: 出事之前还好吧？他们俩能玩到一块儿，要不是因为李媛的原因啊，我相信很多事情我儿子不会去做的，
0: 那比如呢？
1: 比如潜水啊，比如丁克。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知道我非常喜欢小孩，可是因为李媛不愿意生孩子，他们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我儿子爱李媛，比李媛爱他更多一些。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不怕你们笑话，他们两个结婚之后啊，还各自有自己的异性朋友。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找袁刚认真谈过好几次话。后来他说：“妈，你不要管了，这是李媛的意思，说你们这代人不能理解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爱情观。”我想，既然是李媛的意思，那我就不好多过问了。如果……真像李媛说的，她那么爱袁刚，那她为什么急于想甩掉这个包袱，急于要终止治疗呢？
2: 了解完情况后，程硕他们离开了，在门口，屈晓峰拉住了程硕。
3: 哎，有句话我必须得说，要不然憋死我。
0: 说，
3: 罗英子现在是要坚持代理李媛这案子。夫妻本是同林鸟，
2: 方瑞递来咖啡，
4: 是吧？咖啡，
3: 哎，
4: 烫啊！
3: 谢谢。这躺了也就才半年，我现在特别想知道，罗英子代理这案子，只是单纯的想挣点代理费，还是说他打心眼里边就认可李媛这种想法？如果要是认
0: 行了，咱不说了，行吗？
4: 雪莉啊，我觉得罗律师其实挺专业的，就代理个案子嘛。
3: 他专业我认可，我觉得你们两个同时代理一个案子。一定会影响感情。行了，我附近还有点事儿，不跟你回去了啊。
0: 送你呗。
3: 不用，很近。
2: 屈晓峰离开后，方瑞主动开导程硕。
4: 师傅，你别听薛律师的，我觉得崔阿姨质疑她儿媳的做法，这能理解。但是要是怀疑他们的感情，甚至觉得儿媳是因为人身保险，这就是过了。
2: 回去的路上，程硕一直闷闷不乐，方瑞有些担心。
4: 师傅，你案子还坚持要打吗？
5: 打。我不光要打，我还要打好，打赢。
2: 几天后，庭审如期举行，程硕和罗英子分别代表李媛和崔维珍出庭，审判长进行着开庭宣言。
6: 申请人崔维珍与被申请人李媛撤销监护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2: 程硕代表崔维珍首先发言。
7: 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当监护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的状态，以及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人民法院会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那么在本案中，被申请人李媛在有能力支付袁刚的医疗费用，且明确知道一旦停止其治疗，袁刚先生会立即死亡的前提之下，依旧明确地表示了要终止对其的治疗。他希望或者放任了死亡结果的发生，严重损害了袁刚先生他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因此，申请人请求撤销李媛对于袁刚的监护资格，并且指定崔维珍作为袁刚的监护人，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2: 罗英子和程硕各抒己见。
8: 被申请人自袁刚事故发生至今，始终竭尽所能履行 监护人的职责，并不存在申请人所诉的怠于履行义务甚至损害原刚权益的行为。他在对原刚先生的救助治疗等一系列活动中完全的尽责的履行了监护人的职责。原刚的国内外主治医师均宣布其已尽脑死亡，希望被申请人可以尊重自己的意愿，放弃对其进行无谓的治疗。
7: 面对一个正处在昏迷，他有心跳有呼吸，且与申请人有时会有情感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讨论他是不是死亡了，难道不觉得残忍吗？他死亡了？他没有，原刚先生没有死亡，他此时此刻就躺在一个离这个法庭不到10公里的医院的病房上，与死神做着顽强的抗争。但我觉得遗憾的是，为什么有人要这么急切地去结束他的生命？袁刚先生，他只有34岁，各项身体指标跟机能是良好，只要给他良好的照顾，他可以活上很多年。那对于这样一个活着的人，我们为什么，或者说谁有权利来结束他的生命？谁有？
2: 此话一出，在场的各位都沉默了片刻。罗英子的目光转向了崔维珍。
8: 请问申请人啊，您说您和袁刚先生之间还是有情感交流的，那您有证据吗？
1: 有，我看到他对我微笑。
8: 他带着呼吸机如何对你微笑呢？
1: 这是一种只有母亲才能看到的微笑。
8: 所谓您和他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除了您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过，这难道不是您自己的错觉吗？
1: 不是错觉，是察觉，察觉。
8: 其实本案的焦点呢，就在于袁刚先生是否已经死亡了。如果他还没有死，那么今天我们在这坐着参与讨论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是凶手。如果他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是否要让他有尊严的离开，以及解除活着的人对一具尸体的不必要的义务。袁刚先生死了吗？当然已经死了。国外国内的医院多次做出了已经脑死亡的诊断。申请人如果愿意承认的话，他应该记得在医院做出袁刚先生已经脑死亡的结论后，他不甘心，又3次请了院外专家来会诊，3次会诊均做出了同一诊断，袁刚先生已经脑死亡。依据现代医学的诊断标准，袁刚先生就已经是死了。我们理解本案申请人和袁刚先生之间的母子情深，但是感情代替不了科学。袁刚先生死了，他不能因为申请人的不舍而复生。我方呢，刚才向法庭出示的证据表明，袁刚先生生前在他的社交账号上多次公开明确地表示过，一个人应该有尊严的生，有尊严的死，并且袁刚先生已经和本案被申请人有约定，万一有一天两个人有一方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一方要保证协助另一方有尊严的离开。今天当现代医学已经确定袁刚先生脑死亡的情况下，我方当事人正是出于他们之间的爱情，出于当初两个人之间的承诺，才决定放弃积极治疗的，送袁刚先生有尊严的离开，这是他作为监护人的义务，也是一个妻子对深爱的丈夫最大的爱。
7: 杜大夫，
2: 主治医师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了。
9: 依据现代医学的标准，袁刚已经脑死亡，他没有自主呼吸，脑干反射消失，脑电活动消失，而且他持续这种情况已经有半年了，也就是说在半年以前他都已经死了。
7: 谢谢您，卢医生。那么请您告诉在座的诸位，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临床死亡吗？
9: 不能。医学上所谓的临床死亡指的是心跳和呼吸停止。
7: 那么在我们国家法律宣告一个人死亡用的是哪种标准？是临床死亡还是脑死亡？
9: 是临床死亡。
7: 所以我们不能说 袁刚先生。

0: 经死亡了。可是现代医学
1: 从临床的角度来说，袁刚先生没有死，对不对？
0: 也可以这么说。
1: 所以，袁刚先生他没有死，没有死，没有问题吧？
2: 啊，卢医生，我国传统以临床死亡为死亡诊断标准，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医院和家属接受脑死亡为死亡标准，对吗？
0: 是的，事实上，和临床死亡相比呢，脑死亡更符合现代医学的观念。
2: 如果一个人已经宣布脑死亡，他还有可能会被重新唤醒吗？
0: 不可能了。脑死亡对大脑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一个人一旦脑死亡，他的躯体虽然没死，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再醒过来了。
2: 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临床死亡和脑死亡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73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4集。
4: 脑死亡和临床死亡的标准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说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人如果宣布了脑死亡以后，通过现代医疗措施，他的躯体还可以维持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医疗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脑死亡患者起码需要一个壮劳力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护理、进食、排泄，每隔两个小时呢还要翻身一次擦洗身体。另外像原刚无法自主呼吸，他必须住进特护病房，费用昂贵。但更重要的是，这巨大的付出是没有价值的，患者不可能再恢复了，还带来了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家属的不堪重负。所以呢，从我们这个角度上讲是没有意义的。
5: 陆医生，鉴于您刚才所说的，我可不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啊，只要一个人他有呼吸有心跳，我们就不能宣告他死亡，是不是？
4: 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必须征得患者监护人的同意，如果监护人不同意，我们就不能放弃对患者的治疗。
3: 罗英子在庭上据理力争。
6: 罗医生，可是也像您刚才说的，原刚是没有自主呼吸，也就是说他是依靠着呼吸机来维持呼吸的，对吗？
4: 是。如果关闭呼吸机，他的躯体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死去。
6: 我问完了。
3: 程硕和崔维珍对视了一眼，然后把话题引到李媛身上。
5: 被申请人李媛女士，我想问你，是不是为袁刚先生购买过大额的人身意外险？
6: 对。
5: 总额有多少？
6: 被保险人如果发生意外死亡的话，理赔金额是120万。
5: 受益人又是谁呢？
6: 是我。
5: 李媛女士，你声称在婚后跟袁刚先生的感情非常的好，彼此很恩爱，这个是事实吗？
6: 当然。
5: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敏感，但也希望你如实回答。您在婚内有出轨行为吗？
6: 没有。
5: 你有异性朋友吗？
6: 沈团长，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被申请人李媛女士，她是一位职业女性，她怎么可能没有异性朋友呢？对方代理人这样的发问完全就是别有用心的。
5: 有异性朋友是正常的，可是有关系密切的异性朋友，这个就不正常了。请被申请人李媛女士，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在婚内你有关系密切的异性朋友吗？
6: 请问对方代理人，您是如何定义关系密切的？
5: 比如说在袁刚先生还没有死亡就可以代替李媛女士去保险公司办理理赔业务的人。
6: 我知道你在说谁，但我认为你这样含沙射影是非常下作。没错，我确实是找过我的一位同事，异性，帮我办理过保险公司的理赔事宜，但那是我跟袁刚共同的朋友，以前我们还经常一起聚会呢，这奇怪吗？人身意外险不仅仅是在死亡的时候才去发生理赔的，当意外发生治疗开始的时候，保险公司的义务它就已经开始了。 我每天都在医院照顾人刚，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我找我的朋友帮了帮我，这有什么问题吗？
5: 没有问题，没有，您大可不必这么激动，我就是问一下。
3: 陈硕对李媛苦苦相逼，
5: 你的这位异性朋友是单身吧？
7: 是。
5: 在婚前追求过你吧？
7: 追求过，
5: 对吧？
6: 对，所以呢，你想说什么呀？
8: 请问对方的脸你在暗示什么？你是在暗示被申请人有第三者，并且是为了这120万元而终止了袁刚先生的积极治疗，对吗？那你方就要拿出确凿的证据了，否则你涉嫌诽谤。同时，法庭应该注意的是，不光是袁刚先生有巨额的人身意外险，李媛女士也有，受益人是袁刚，而且李媛女士很早就向崔女士表示过，一旦袁刚先生身故，她将愿意放弃袁刚一切遗产的继承，当然也包含了那份意外险。对方代理人的言辞不光是亵渎了李媛女士和袁刚先生恋爱5年、结婚7年的真挚爱情，同样也亵渎了袁刚先生本人。
5: 李媛女士啊，您很爱袁刚先生吗？
3: 李媛含着泪苦笑了一下。
5: 请你不要笑，回答我的问题。
6: 当然。
5: 当然。你刚刚回答的是当然很爱，对吗？那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袁刚先生刚刚昏迷了5年，你就忍心要结束他的生命？
3: 罗伊子和程硕针锋相对，两人寸步不让。
6: 你相信吗？你是相信这世界上有爱情，还是相信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算计和利益交换呢？为什么别人对爱情采取的行动，在你的心里面只是为了钱、为了利益，还是你个人生活中对待一切问题就是这样的处理原则呢？
3: 审判长赶紧制止：
9: 代理人，不要在法庭上发表与本案无关的意见。
3: 罗英子很快平复了激动的心情。
6: 尊敬的法官，袁刚先生脑死亡才半年，可本案被申请人为什么要

0: 在这仅仅的半年当中，要结束对他的积极治疗呢？因为爱情，正因为袁刚先生和李媛女士相知相爱，李媛女士才知道如何做是对袁刚先生最大的尊重。袁刚先生不是昏迷，他是脑死亡，是他本人不愿意一具没有感情、没有知觉、只会呼吸和排泄的躯体活在这世上，作为这世界上最理解。 也最爱他的知心爱人。本案被申请人是在帮助他达成自己的心愿。没有人会理解李媛女士做的决定会有多艰难。她是帮助自己的爱人解脱，但是她同时也把重负背在了自己的身上。 也许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也会问自己：当年他做的那个决定是最好的选择吗？是最对的吗？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什么又是最好的选择呀？本案的被申请人。 经济状况良好，而袁刚先生，他有丰厚的资产。如果现在以这样的状况让他活着，那对于被申请人来说，他是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可是他不能这么做，他不可以这么做。儿时痛苦的回忆涌上了程硕的心头。
1: 母亲临死前救治无效的那一幕不停地在他脑海里闪回，程硕陷入了沉思。罗英子的证词在他耳中渐渐模糊起来。
0: 原因就出自于他爱袁刚，他是尊重袁刚的选择的，他不想让袁刚违背自己的意愿。
2: 只作为爱情忠贞不渝的象征物活着，
3: 庭上的气氛变得愈发沉重。审判长和审判员交换了一下意见。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
4: 薛晓峰推了推心神恍惚的程硕。那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5: 哦，不好意思，法官，有的，我们这边想。 提供一段视频，作为补充证据。
1: 审判长，法庭指定的举证期限已经届满了，我们不同意其当庭提供证据。
3: 审判长，本案的申请人呢，对于现代化的科技产品不是特别的熟悉，
4: 所以这个视频也是我们刚刚帮他恢复的，对于理清本案的事实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强烈要求法庭可以允许出示。
3: 审判长点了点头。
2: 薛晓峰把视频递交给了书记员。一段袁刚生前在雪山上拍的视频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6: 妈，对不起，你生病了，我也没能提前回来。我和李媛在查回去的机票，打算早点结束行程，争取马上回来。你好好养病，好好听大夫的话，把身体养好。 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一定能长命百岁、健健康康，一直陪在我们身边。而我，你也放心，只要一息尚存，就会一直守护着你。你好好的，等我回来。
3: 崔维珍和李媛顿时泪如雨下，程硕趁热打铁。
4: 李媛女士，如果你愿意承认这是事实的话，我相信你会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段视频是你跟袁刚先生去西藏登山，袁刚先生自己亲自录制。刚刚你也看到视频，在座的所有人都看到视频，袁刚先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了，只要自己一息尚存，他就会一直守护在母亲的身边，一直。 可是他现在只是一息尚存吗？
1: 他的心脏还在坚强而有力地跳动着，跳动着，跳动着，一下，一下，一下跳动着。下面请允许法庭放第二段音频。
0: 在审判长的授意之下，书记员播放了袁刚的心跳声，所有人都沉默了。
1: 大家都听到了吧？这个心跳声是袁刚先生本人的心跳声，这个心跳声是一个人的生存意志，是对生的渴望，是对生的呐喊。袁刚先生还活着呀，他的心脏在这样一直的跳动着，跳动着，跳动着。请问您和您的代理人还有审判长、审判员，你们在座的每一位，谁有权利和资格去让这样的心跳声停止下来？谁有？
0: 李元情难自抑，他忍不住泪流满面，罗英子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2: 李元，你还想说点什么？
3: 没有。
4: 被申请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3: 没有。
5: 全体起立。
0: 审判长公布了审判结果，
6: 撤销被申请人李元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崔维珍为袁刚的监护人。闭庭。
0: 老泪纵横的崔维珍向程硕微微鞠了一躬。
2: 谢谢。
7: 嗨，没事没事，应该。
0: 罗英子他们和李元一起走到了法院门口，等候多时的记者们纷纷围了上来。
8: 来了，来了，来了，
9: 罗律师，您对今天的判决怎么看？
10: 我们对判决的结果表示遗憾。时代在进步，人们的生死观也应该改变了。当人只能作为一具躯体，没有尊严的维持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对本案的申请人的诉求表示理解，但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用自己的情感去绑架他人和死者。
9: 那你们还准备上诉吗？
10: 我们和当事人讨论过了，我们不上诉了，但并不表示我们认可此次判决结果。谢谢。让一下。
0: 程硕带着崔维珍也走了出来。
7: 这回安心了。
11: 孙女士，法院判决指定您为袁刚的监护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永清小姐，
12: 我儿子没有死，只要我活着，他就不会死，他会永远陪着我活着。我感谢法院做出的公正判决。
9: 陈律师，您在法庭的发言非常有力量，我想知道您认为本次案件的意义是什么？
7: 我
9: 或者您对本次判决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
0: 程硕望着不远处的罗英子，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13: 不好意思，无可奉告。来，
7: 对，
13: 让一下，让一下。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2: 陈律师，你们赶紧忙吧，我得去医院。
7: 您去，您去。
12: 好，
7: 崔女士，咱保持联系。
12: 好，好，
7: 方瑞送一下崔女士。
13: 哎，好嘞，
9: 谢谢。
13: 慢点啊，
9: 再见。
13: 来，这边请。
0: 屈晓峰感慨万分。
13: 我就说吧，别接这案子，多伤感。
0: 罗英子开车绝尘而去，方瑞在一旁很着急。
7: 师傅，快去追啊！案子是案子，生活是生活，别混为一谈啊！
13: 不追了，罗英子呢没输过，他这次输了，我得给他时间去舔伤口。
7: 不想了，不想了，咱们不赢了吧？吃饭去，开车。
13: 走啊！
0: 案子结束后，罗英子抽空回了一趟老家。他刚进门就看到年迈的父亲死死盯着自己微微颤抖的右手，这只手曾经签下了放弃治疗罗英子母亲的同意书。 这一瞬间，罗英子的心里五味杂陈。罗英子回过神来，走到父亲的身边。
10: 爸，
5: 嗯，
10: 我回来了。
5: 哦，英子，
10: 哎，
5: 你怎么回来了？
10: 您给我寄的书法我收到了，就说回来看看您。
5: 没什么事儿吧？
1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您坐着啊，我把东西放屋里。
0: 这天晚上，罗英子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子饭菜。
10: 爸，饭好了，吃饭吧。
5: 啊，英子，
10: 哎，
5: 你来。
10: 怎么了？
5: 嗨，我这手这个倒刺儿啊，总也剪不掉，老花了嘛。你看，你帮我剪掉它。
10: 爸，
5: 啊，
10: 你眼睛看不清楚就别自己剪了，你看都剪破了。等会儿啊，我给你拿药抹抹啊，先别剪了啊。
5: 陈硕这个人运气这么好，找了我这么个好女儿，有福气啊。你看，
10: 爸
5: 啊，
10: 是想套我话呢吧？
5: 能套出点什么吗？
10: 什么都套不出来。忍着点啊，有点疼。
5: 哦，
10: 忍着点。
5: 哦，嗯，
10: 爸，
5: 嗯，
10: 你是不是想我妈了？
5: 怎么能这么说呢？
10: 我从一进门到刚才就看您总看这只手，是不是后悔当时给妈妈签字了？
5: 从来没后悔过。
10: 可是当时如果就这么维持着，万一有一天醒了呢？
5: 这个问题啊，我和你妈妈讨论过很多次了。我们共同的意见就是，活着的时候就好好活着，一旦身体不行了就痛痛快快的走，免得成为你的累赘。
10: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你们怎么可能成为我的累赘呢？
5: 英子，
10: 嗯，
5: 我们俩先说好啊，一旦爸爸身体不行了，你就让我痛痛快快的走。哎，这个走之前呢，我就希望看到你有个人爱你，有个家庭。陈硕是不是个人啊？
10: 爸，你是不是很想见见他？嗯，其实一直没让您见他，是因为我怕您不喜欢他。
5: 我喜欢不喜欢有什么关系啊？重要的是你喜欢不喜欢。又不是我和他结婚，是不是？
10: 行，那我回头就把他押过来，让您见见他。
5: 越快越好。
10: 好，走，吃饭去吧。这手啊，先别沾水了啊。
5: 好，嗯，
10: 待会儿吃完饭我给你剪指甲啊。
5: 哎，
10: 嗯。
0: 过了一天，罗英子拉着行李箱回到了京北，程硕接到了他的电话。
13: 罗正义啊，那天法院门口转身走了，我以为你不理我了。等你的电话等得肝肠寸断。
10: 少来啊，这我回了趟老家，说回来也没有个人接我呀，还给让我自己回去。
13: 你回家让我接你，你也没跟我说呀。再说了，你回家为什么不带我回去啊？让我见见我未来的岳父啊。
10: 别没脸没皮的啊，八字还没一撇呢。哎，那个你有空吗？咱们俩见一面呗。
13: 干嘛找我算账啊？
10: 差不多这意思吧。我想跟你复复盘关于那个案子，怎么着啊，行不行？要不要见一面？你今天有空吗？
13: 有空，用不用去接你？
10: 不用了，我已经叫了车了。

二季录音剪辑的第74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三楼。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王铮亮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就是他，很有风度啊。不过可惜啊，

0: 言不到，人家有事要先走喽。
1: 电视剧《上海滩》中，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单手插兜叼着烟的形象英俊潇洒，吸引了冯晨晨，也吸引了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了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荧幕角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吸烟这件事儿也有了更加理性的认知，它不再跟潇洒有关，而是一种会对健康和他人安全造成双重伤害的行为。在这样的认知之下，越来越多人勇敢地站了出来，对公共场所吸烟行为说不。
2: 4月27号，一段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内一游客劝阻男子吸烟反被殴打的视频引发关注，随后相关词条冲上微博热搜。视频中，一名男性游客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劝阻另一男子吸烟时，遭对方掌掴、拳打脚踢。消息说法：劝阻吸烟反被打，控烟为何这么难？正在播出。
1: 4月底，上海迪士尼游客劝阻男子吸烟反被殴打一事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关注。有网友发视频介绍，在上海迪士尼小镇某餐厅门口，一名男子发现他人在非吸烟区抽烟，上前提醒劝阻，不料遭到了对方单方面暴力殴打。现场画面显示，打人者情绪十分激动，持续追踹、拳打劝烟男子，现场场面混乱。有身穿迪士尼制服的工作人员试图进行劝阻，但无果。事发之后，被打男子张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讲述经过，并更新事情的进展，表示对方已经赔偿，双方达成和解。张先生还表示，不管怎么样，他以后会接着劝阻吸烟行为。目前相关帖子均已删除。4月27号上午，九派新闻联系上了张先生。他表示，事后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软组织挫伤，没有大碍。当天晚上，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发布通报表示，4月26号17:45许，浦东公安分局接报警称，深迪西路一个餐厅门口有人发生肢体冲突，民警迅速到场开展处置。经过调查，游客许某某，男，34岁，在某餐厅室外区域吸烟时，张某，男，24岁，上前对其进行劝阻。许某某因认为张某言辞过激，对张某实施殴打。经过送医检查，张某软组织挫伤，无大碍。根据双方均提出调解处理的意愿，经警方依法组织调解，许某某已向张某道歉和赔偿，双方已签订调解协议书。央广网记者就此事联系了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对方给出了书面回应，表示游客仅可在度假区内带有指定吸烟区标志的区域吸烟。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声明中表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始终致力于为所有游客及演职人员创造安全、健康、舒适的游玩与工作体验。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游客须知中明确规定，除指定吸烟区外，乐园或迪士尼小镇内禁止吸烟，包括烟草、电子烟或其他会产生烟雾的产品。游客仅可在度假区内带有指定吸烟区标志的区域吸烟。声明中提及，度假区内超过2800个禁烟标志张贴于各处，包括乐园、迪士尼小镇、心愿公园、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和玩具总动员酒店，涵盖园区各主要出入口、餐饮区、排队区、休息区等客流聚集处，通过清晰醒目的视觉提示，全方位提醒游客遵守控烟规定，切勿在非指定吸烟区吸烟，共同维护安全、健康而舒适的游玩环境。对于网友关心的劝阻者人身安全问题，度假区也给予了回应，所有游客在到访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之前，务必提前知晓各项游客须知，且在游玩过程中遵守游客须知和演职人员的指引，并尊重其他游客和演职人员。如游客发现违反度假区游客须知的行为，可联系演职人员寻求协助。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还表示，度假区对于恶劣举止零容忍，若游客因恶劣举止而对其他游客和演职人员的安全造成影响，或有其他违反度假区游客须知的行为，我们可能会要求游客立即离开并上报公安机关，且可能禁止其未来再次入园。
2: 其实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因吸烟引发的纠纷并不仅此一例， 记者注意到，2025年3月，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同样发生了一起因吸烟问题而引发争执的事件。那么，事发地能否吸烟呢？普通市民有权阻止别人吸烟吗？消息说法：劝阻吸烟反被打，控烟为何这么难？正在播出。
1: 4月27号，一段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内一游客劝阻男子吸烟反被殴打的视频引发关注。在上海迪士尼小镇某餐厅门口，一名男性游客因劝阻另一名男子吸烟，遭到了对方掌掴、拳打脚踢。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时，有身穿迪士尼制服的女性工作人员试图进行劝阻，但无果。最近因吸烟引发的纠纷冲上热搜的事件并不少见。4月24号，深圳一个公交站台也因劝阻吸烟引发了纠纷。一名女子用饮料泼灭烟头之后，双方发生了争执，闹到了警局。事件热度未消，迪士尼这一起暴力冲突又引爆了舆论。很多网友不解，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在公共场合的吸烟行为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先清楚公共场合能否吸烟，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3: 公共场合能否吸烟，我们得分情况来讨论。2011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了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也就是说，公共场合室内区域是全面禁止吸烟的，部分室外特定区域也禁止吸烟。这个具体规定呢，因为地区而有不同，比如北京、上海、河南、咸阳、安阳、赣州等多地都已经出台了地方控烟的法规，细化执行的标准。
1: 那么咱们江苏有针对性的控烟条例吗？孙律师介绍。
3: 咱们江苏省地方控烟工作主要依据的是2023年修订的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结合国家烟草专卖法以及地方的实践，也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控烟体系。比如我们爱国卫生条例第31条明确，教育、卫健、公安、交通、文广旅、体育等部门按职责分工监管各自领域公共场所的控烟。第33条、第56条规定，禁止吸烟场所包括像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室内外、中学及其他学校室内区域，违反者可处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场所管理单位未履职的可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虽然这一条例没有将校门外、餐厅、写字楼等场所纳入法定的禁烟区，但是鼓励了地方通过立法或者是管理来加强监管。比如咱们镇江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办法就明确规定了12类禁止吸烟的场所和部分控制吸烟的场所。
1: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事发地能否吸烟呢？上海浦东新区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其不属于禁烟区域。迪士尼小镇外部的露天公共场所有一个控烟相关倡议，由迪士尼小镇管理方现场做引导控烟宣传。那么游客可以在这个区域吸烟吗？孙律师介绍。
3: 我也了解了一下，根据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同时呢，上海积极倡导在室外不吸油烟，以免传播二手烟，吸烟要避开人群。根据媒体报道，今天这个事件当中的抽烟男子抽烟的地点虽然不是在室内，但游乐园相关区域是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而且还有很多未成年人。吸烟形成的二手烟会对周围的人群造成健康危害，卫生健康部门是支持游乐园等场所来开展控烟管理和劝阻的。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度假区在游客须知中是有明确规定的，除指定吸烟区域外，乐园或迪士尼小镇禁止吸烟，包括烟草、电子烟或其他产生烟雾的产品，游客仅可在度假区内带有指定吸烟区的标识的区域来吸烟。如果游客因为吸烟而对其他游客或演职人员造成的影响的，或者是有其他违反度假区游客须知的行为，园方是可以要求游客立即离开并上报公安机关的。
1: 近些年，我们时常看到因劝阻吸烟引发的冲突。那么为何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行为屡见不鲜，且总是需要普通市民去劝阻吸烟的行为呢？孙律师认为。
3: 一方面，执法介入具有滞后性，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36条规定，可以对公共场所吸烟者进行处罚的主体通常是卫生行政部门，而非现场即可执法的警察。这种违法在现场、处罚在事后的机制，导致现场缺乏权威震慑，吸烟者往往抱有罚不到我的侥幸心理，对劝阻者置若罔闻，直至矛盾升级为治安案件。 另一方面呢，管理方的安全保障义务形同虚设。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现实中，许多商场、餐厅管理方为了避免麻烦，往往采取和稀泥的态度，未设置明显的禁烟标识，或者没有及时介入，客观上呢，也加剧了劝阻者和吸烟者的直接的对抗。北京某网吧也因为没有有效的劝阻吸烟而被罚款5000元的案例，正是对管理方失职的警示。
2: 近段时间因劝阻吸烟而引发的矛盾冲突热度不减。4月24号下午，深圳光明区一女子在公交站劝阻吸烟男子，交涉中女子用手中饮品浇灭男子香烟，双方同样发生冲突。那么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室内场所，看到别人吸烟，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小溪说法劝阻吸烟反被打，控烟为何这么难，正在播出。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劝阻吸烟引发冲突的前几天，还有一名女子在深圳一个公交站台阻止一名男子吸烟，双方发生了争执。女子用携带的果汁饮料泼向了男子持烟的右手，随后将一次性塑料果汁杯丢弃在了路面。男子见手部和裤子被泼湿，从地上捡起了这个饮料杯向女子投掷。这起劝烟事件同样闹得沸沸扬扬。4月25号晚上，联合调查组通报处理结果，吸烟男子被罚款，双方和解。很多人都想知道，劝阻吸烟这件小事为什么常常演变为冲突的导火索呢？打人者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3: 我们来以迪士尼的这个事件为例啊，被劝阻者掌掴、拳打、脚踢的这种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的规定，构成了殴打他人。根据2025年修订2026年1月1号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如果伤情经过鉴定达到了轻伤二级以上，则涉嫌刑法第234条的故意伤害罪。不过呢，根据目前警方通报中披露的这种软组织挫伤的这个表述，大概率是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的，但是行政违法的性质是非常明确的。
1: 那么以今天迪士尼小镇的这个事件为例，既然行政违法性质明确，为何打人者没有被拘留呢？孙律师介绍。
3: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殴打他人一般处到5到10天的拘留，可并处200元至500元的罚款。但是同样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9条还规定，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并且履行的，是不予处罚。也就是说，法律明确规定了，如果打人者主动赔偿，取得对方谅解，双方自愿和解，是可以依法从轻、减轻甚至不予处罚的。这是法律鼓励化解矛盾、修复关系的这么一种方式。
1: 那么调解的前提是什么呢？是所有类似案件都可以通过调解以及赔偿来免去行政处罚吗？孙律师介绍。
3: 显然是不可以的。调解结案的前提是情节较轻且双方自愿，如果行为性质恶劣、社会影响大，公安机关仍然可以依法处罚，调解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
1: 根据网络上传播的现场视频，遭到对方殴打的过程当中，被打的张先生没有还手。如果当时张先生还手了，是否会被认定为互殴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被认定为正当防卫呢？孙律师介绍。
3: 如果双方都有主动攻击的行为，是极有可能被认定为互殴的。但依据最高检还有公安部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应当区分防卫意图与斗殴意图。正当防卫的边界在于，一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二是防卫行为具有必要性与相当性，三是主观上出于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而非报复。如果对方已经停止攻击，或者是仅仅是语言冲突，此时还手一般不构成正当防卫。这个案件当中的张先生没有还手，客观上避免了被认定为互殴的风险。
1: 普通人在被别人殴打时选择还手，可能很难把握正当防卫的尺度。那么在面对公共场合有人吸烟的时候，想要维护自身权益和公共利益，既想劝阻又担心自身安全，该怎么做呢？孙律师建议。
3: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优先求助场所的管理方，比如说像餐厅、商场、景区这些经营者，他们是依法负有劝阻义务的，由工作人员来出面比自己直接劝阻呢更安全。其次，固定证据，通过拍照、录像记录吸烟行为以及场所的禁烟标识，便于事后向12345或者是卫生健康部门来投诉。 第三呢，尽量避免肢体接触，语言劝阻，保持安全距离。如果对方情绪激动，立即撤离并且报警。
2: 最近据媒体报道，上海迪士尼一名游客劝阻男子吸烟时遭到对方掌掴拳打脚踢，虽然事后警方通报打人者已经道歉赔偿和解，但是这种暴力行为无异于给公共空间文明治理狠狠来了一巴掌。我们也想问，如果真的谁劝谁挨打，以后谁还敢站出来维护规则？消息说法，劝阻吸烟反被打，控烟为何这么难，正在播出。
1: 上海迪士尼乐园里，游客因劝阻吸烟反遭殴打，深圳公交站台上女子劝阻吸烟引发了口角之争。最近两起劝阻吸烟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在控烟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的今天，为何在相关条例约束之下，劝阻却常常面临压力呢？对此，半月谈发表评论，烟草的危害从来不是个人私事，而是关乎全民健康的公共议题。相比直接吸烟，吸入烟霾危害更大。烟霾作为二手烟与三手烟构成的复合污染，既包括吸烟者吸烟时吐出的主流烟雾和烟草燃烧散发的侧流烟雾，也涵盖了吸烟之后残留在衣物、墙壁、灰尘乃至皮肤、头发表面的颗粒物，以及这些颗粒物重新释放之后与环境其他污染物反应生成的二代污染物，兼具及时吸入与长期残留的双重危害。这种危害覆盖了全生命周期，涉及人体呼吸、循环、神经、免疫等多个系统，对儿童、孕妇、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伤害尤为突出。我国多地早已出台了严格的控烟条例，明确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违规吸烟可依法依规处罚，同时赋予了个人在禁烟场所劝阻吸烟的权利。但部分地区控烟条例的执行力度不够，甚至沦为了纸上谈兵。现实中，公共场所违规吸烟屡禁不止，多数人因怕引发冲突、投诉流程繁琐而选择隐忍退让，主动劝阻者时常会面临辱骂、肢体冲突等报复风险，维权成本远高于违规者的侵权成本。同时，部分场所管理方责任落实不到位，对违规吸烟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加之执法力度不足，处罚力度有限，进一步助长了违规吸烟者的侥幸心理。当守法者维权要冒风险，违法者却能低成本脱身，公共健康的红线便难以守住。守护公共健康，不能只让规则停留在纸面上，更不能让劝阻吸烟成为与吸烟者硬碰硬的较量。商场、景区、公交站台等重点区域要压实主体责任，规范设置禁烟标志，强化日常巡查劝阻，对失责缺位者严肃追责，强化形成吸烟危害他人的公德意识。相关部门要提高违规成本，加大惩罚力度，形成有力震慑，还要畅通维权渠道，简化举报流程，明确劝阻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法规保护，让公众敢于维权、便于维权、能够维权。公共空间无烟是文明的底线，更是健康红线。二手烟、三手烟的蔓延不仅侵蚀着公众的身体健康，也损害着社会文明风尚。莫让控烟条例停留在纸面上，也莫让公共健康权益沦为纸上权利。唯有强化制度执行，严格依法惩戒，凝聚全民意识，才能让烟霾远离公共空间，让文明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劝阻吸烟反被打，控烟为何这么难。本期节目综合半月谈、九派新闻、大河报、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6: 好啊，谢了。
7: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9: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0: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1: 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10: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12: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佘子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会欣赏到一首非常美的小诗，它以荷花为表现对象，描写了江南采莲少女的劳动生活和青春的欢乐。
11: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晨，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采莲曲》，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莲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 闻歌始觉有人来。在公元748年夏天，王昌龄任龙标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初次与阿朵见面却是别有一番情趣。那时候王昌龄独自一人行走在龙标城外，在东西的河池看见了一幅绝美的画面，那就是看见酋长的公主蛮女阿朵在河池采莲唱歌的情景，写下了这首《采莲曲》。采莲少女的绿罗裙融入到甜甜荷叶中，仿佛融为一色，少女的脸庞掩映在盛开的莲花间，相互映照，混入莲池中不见了踪影。听到歌声四起才觉察到有人前来。这首诗写的是采莲少女，但诗中并不正面描写，而是用荷叶与罗裙一样绿，荷花与脸庞一样红，不见人影闻歌声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诗生动活泼，赋予诗情画意，饶有生活情趣。古诗前两句的描写让人感觉到这些采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后两句写的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难辨的感觉。前两句侧重于客观描写，后两句侧重于写主观感受，客观描写与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他们在这画面上出现，而是让他们夹杂在甜甜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成，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0: 莲曲》唐·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妈妈，现在我们来读诗吧。
1: 好啊，妙妙，我们开始吧。
0: 《采莲曲》唐·王昌龄。
1: 《采莲曲》唐·王昌龄。
0: 荷叶罗裙一色裁，
1: 荷叶罗裙一色裁。
0: 芙蓉向脸两边开，
1: 芙蓉向脸两边开。
0: 乱入池中看不见，
1: 乱入池中看不见。
0: 闻歌始觉有人来，
1: 闻歌始觉有人来。
0: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0: 优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1: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0: 阅读吧，少年。
2: 这一期《阅读吧，少年》，金波老师的作品《走进雨季》，蒙蒙细雨像透明的银针从天而降，又像璀璨的珍珠纷纷而落。它镶嵌着大地，滋润着万物，谱写着美妙的音符，绘画出一幅幅动人的风景。你喜欢雨季吗？来听这首作品朗诵《走进雨季》。
3: 大家好，我是文广远艺术基地的马俊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走进雨季》。走进雨季，金波。走进雨季，走进夏天，走进一个绿色的花园，走进绿荫，走进鸟声，走进一个快乐的摇篮，去倾听树林成长的梦，去铺一片浓浓的绿情，或共撑一把伞，走进雨季，把雨的音乐留在心中。请记下这一次童年之旅，珍藏起采撷的诗情画意，这里是我们探寻美的起点，也得到了最纯真的情谊。人人心中有一片最美的大自然，人人心中也有一个长大的童年。

0: 绵绵细雨滋养了大地，使世间万物充满了生机。走进雨季，就像走进了一个绿色的花园，让我们沿着童年的足迹去探寻世界的美好。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说》。
1: 童年是甜蜜的梦想，童年像星星一样明亮。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接下来有请于子兰小朋友带来诗歌朗诵《妈妈和我》。
3: 妈妈和我，妈妈是大海，我是海鸟，在浪花里歌唱，歌声多么美妙。妈妈是大山，我是一棵小树，在山峰中成长，长得又快又高。妈妈是糖，叫一声心里很甜。妈妈是衣，想一想心里很暖。雨中妈妈是伞，海上妈妈是船。我是妈妈的小太阳，妈妈是我头顶的蓝天。谢谢大家。
2: 感谢幼儿园的小朋友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妈妈是朵向日葵，始终朝着我的方向舒展，把所有阳光都酿成笑脸。妈妈是棵苹果树，总是把最好的果实留给我，甚至愿意付出一切。妈妈是肥沃的土壤，温柔养育种子成长，无论开花与否，都被她的目光深情守望。人间温暖，星河滚烫，过去你扶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你夕阳漫步。你是我人生第一眼的世界，从此我成了你余生的全世界。接下来我们请出陈希林小朋友带来朗诵作品《向妈妈告白》。
4: 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20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生妈妈为理由向你索要一切，而你以一生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变成无所不能的女超人。可是妈妈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真的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请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妈妈我爱你。

0: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人类在不断进步，科技在不断发展，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发明了许许多多高科技的产品。今天啊，同学们带来了一只有魔法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呢？当你打开饭盒的时候，竟然惊奇地发现食物变成了会说话的动物。那你觉得第一个跟你打招呼的会是谁呢？你们又会聊些什么呢？
4: 大家好，我是文广远艺术基地的马俊瑶。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我的魔法午餐盒。刺啦！我刚掀开午餐饭盒，香肠突然扭成波浪形，变成了一只穿着格子围兜的腊肠犬。它叼着胡萝卜骨头，含糊地说：“
5: 早啊，小纸人，今天是要玩捡黑鱼还是猜谜语？”
4: 突然，紫菜汤里扑棱棱飞出个海苔美人鱼，甩着裙带菜的头发喊道：“快拦住番茄，快拦住番茄！”只见饭盒角落里的番茄咕噜噜变成了红狐狸，翘着尾巴要往饭盒外逃。本狐才不要当糖拌番茄！我赶紧用勺子筑起围墙，挡住了番茄的逃跑之路。原来每个饭盒里都藏着会魔法的好朋友呀。
6: 大家好，我是文广小主持人张锦熙。我的魔法午餐盒，我打开饭盒，发现胡萝卜变成了可爱的小松鼠。它对我说：“看，我不需要买被子，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哦。”饭团变成了可爱的熊猫宝宝，他对我说：“我最爱吃竹子了，你也要多吃蔬菜，才能像我一样胖胖的。”香蕉变成了长颈鹿，他对我说：“多吃水果，才能像我一样长得高高哦。”
2: 解读文
1: 成长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世人皆知辛弃疾词里的豪情万丈，却不知他最滚烫的家国心事都留在了我们镇江的山水之间。年少驰骋沙场，壮志凌云的他，半生遭贬闲置，岁月磨白青丝，却从未凉却北伐的初心。暮年花甲之时，辛弃疾受命出任镇江知府，这片临江恶险的热土成为了他晚年唯一的报国疆场。驻守镇江的时日里，他不再是纸上的词人，而是躬身实干的将士。他勘察江防地形，打探敌军军情，招募新兵，整训军队，日夜筹谋收复中原的大业。登高望远，北固亭的江风拂过衣襟，古今兴亡涌上了心头。他提笔写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把英雄落寞、家国牵挂写进了字字铿锵的宋词里。镇江的滔滔江水留住了大宋最动人的英雄风骨，山河依旧，词韵长存，千百年后我们仍然能从字句当中读懂这位爱国词人从未褪色的赤子情怀。风过北固亭，岁岁念英雄。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

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

0: 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亲子教育类的畅销书，聚焦小学阶段孩子的成长和家庭教育。小学呢，是习惯养成、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在这本书当中，作者结合多年的育儿经历，分享学习陪伴、兴趣培养、家校沟通、情绪引导、亲子陪伴等实用的方法，针对孩子厌学、粗心、胆小、沉迷玩乐的常见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案。夏天是亲子陪伴、纠正习惯的黄金时期。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读懂低龄孩子的成长规律，用耐心和科学的方法陪伴孩子度过小学时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助力孩子稳步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这一生会听无数首的情歌，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感情里不同的模样，有小心翼翼不敢戳破的心动，有热烈直白毫不遮掩的偏爱，有朝夕相伴藏在烟火里面的细碎惦记，还会有爱意起落最终与过往和解的释然。今天我们就顺着情歌的情绪脉络，慢慢聊一聊藏在旋律里面的

听完这首卓文萱演唱的《读心术》，瞬间就能够想起年少时暗恋的心情。这首歌呢，是他2007年的专辑《幸福氧气》里面的一首宝藏单曲。制作人当年也是特意要求卓文萱要收着嗓音来演唱，完美拿捏那种怕对方看穿心事，又害怕对方完全看不懂自己的拉扯感。很多人的心里呢，都藏过这样的期待，不用开口，对方就能够读懂眼底的在意。而接下来的这首老歌呢，则是用一种特别生活化的食材，写进了少年人简单纯粹的心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林志颖演唱的《芹菜》。

0: 相爱。
1: 谁能够想到一首情歌会以芹菜作为核心意象呢？歌词里面说，爱就像芹菜，带着苦涩却藏着回甘，冰箱里只剩一根芹菜，第一时间想起心里的人，这种笨拙又真诚的表达是独属于少年时代的温柔。整首歌曲的节奏轻快俏皮，没有沉重的情绪，只留下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喜欢。如果说前两首歌呢是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暗恋，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把双向奔赴的甜蜜直白地唱了出来。为你送上杨紫演唱的《牛奶面包》。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2: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呢，我们听完了爱情萌芽阶段的心动与试探，从偷偷期待对方读懂自己，到少年含蓄的惦念，再到天生契合的双向甜蜜。暧昧褪去之后呢，感情就会迎来热烈直白的热恋时刻。接下来的这一组歌，我们来听毫无保留大方告白的甜蜜情歌吧。首先为你送上刘佳演唱的《爱的就是你》。

这首《爱的就是你》算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词曲全部都是由刘佳独立完成的，明快古典搭配直白的歌词，没有拐弯抹角的含蓄，直接把心底笃定的偏爱唱了出来。热恋的时候，人总是会格外的勇敢，大大方方地告诉全世界自己认定的人是谁。下一首歌呢，同样也满是温柔的告白，轻快的曲风裹着藏不住的温柔，就像是贴在耳边的轻声呢喃，为你送上潘玮柏演唱的《亲爱的》。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潘玮柏演唱的《亲爱的》，这首歌收录在他007这张专辑当中，旋律是由周杰伦创作的，整体的曲风呢温柔治愈，歌词里面用音乐和木马这些童真的意象弱化了爱情的厚重，把喜欢变成了轻松长久的约定，以及亲爱的既是试探也是满心满眼的认定。热恋里的爱意总会带着一份执着，哪怕隔着距离，心底最牵挂的人始终不变。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诉说着跨越时光的坚定偏爱，来听唐禹哲演唱的《最爱还是你》。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沉浸在热恋期热烈又坚定的爱意里，毫无保留的告白，温柔轻声的呢喃，跨越距离依旧不变的偏爱，都是感情里最滚烫的模样。可是爱情不会永远停留在轰轰烈烈的阶段，长久的陪伴更多的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面的安静细腻的牵挂。下一组歌曲呢，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细水长流的心事吧。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我在意的》。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我在意的》，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都市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单依纯纯澈有叙事感的声线，褪去了情歌里华丽的告白，转而描绘烟火日常里面的珍惜。比起转瞬即逝的绚烂心动，真正长久的爱意是惦记对方想要的一切，珍惜朝夕相伴的每一刻平凡瞬间。深爱之后，人就会变得格外的敏感，连脚步声的远近都能够牵动着你的心绪。下面的这首歌把独处时对过往的思念写得细腻戳心，来听李荣浩演唱的《耳朵》。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演唱的《耳朵》，整首歌曲呢以耳朵作为情感的载体，歌词写尽了失去陪伴之后的敏感与孤独，独处时候会下意识地竖起耳朵，分辨身边的每一个脚步声，期待熟悉的声音能够出现，可到最后呢，只剩下空荡的安静。李荣浩一贯直白写实的文字，把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想念全部写进了旋律里。生命里出现的爱人都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缘分，不管相伴长短，都在人生剧本里留下了独有的印记。下一首歌就写给生命里所有来过的神秘嘉宾。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刚刚那三首歌曲，我们告别了热烈直白的暗恋，走进了长久关系里面安静心灵的心事，平凡日常的珍惜，独处时绵长的思念，对每一段相遇的感恩，都是爱情褪去热烈之后最真实的模样。感情从来不是只有甜蜜一种模样，有突如其来的欢喜，也有猝不及防的风雨，有释然放下，也有爱到极致的决绝。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男女对唱的形式像是一场关于爱情的一问一答。开篇那一句“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是精准地概括了感情的不确定性。甜蜜与波折永远相伴，没有人能够给出爱情唯一的标准答案，每一段相处也都藏着独属于两个人的体会。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从青涩暧昧的心动，到热烈直白的热恋，再到朝夕相伴的细碎牵挂，最后走到爱恨起落与过往和解。情歌记录着我们每一段情绪，也接纳我们所有关于爱的欢喜和遗憾。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詹雯婷演唱的《绝爱》，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诸方出品，恒顺一生，诸方恒顺里，本土国企诸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What time is it now?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中国年轻乐队的音乐浪潮不再是父辈时代的摇滚呐喊，而是一幅由独立厂牌、流行媒体平台与城市的 live house 共同勾勒的声音地图。今天的年轻乐队正在用全新的音乐语言来向我们诉说不一样的时代情绪。他们不再执着于特别宏大的历史叙事，转而捕捉那些非常细腻的生活片段。这样的音乐，比如说丁国湖的黄昏化工厂的办公室的排练声，屏幕另一端的 AI 虚拟人的合奏，这是一场悄悄的革命，却蕴含着改变华语音乐格局的能量。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风衣乐队，愿我们在黑暗的另一边相见。

这是来自风衣乐队，愿我们在黑暗的另一边相见。中国摇滚的本土化探索已经走过了30多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带着陕北苍庆开启了最初的尝试，二手玫瑰的东北二人转摇滚创造了一种戏谑的美学，而今天的年轻乐队找到了更为细腻的融合之道。下面这首歌《厨子》和戏子乐队的《风雪山神庙》，把

这是来自厨子和戏子乐队《风雪山神庙》。回溯90年代末，华尔乐队用三和弦朋克唱出少年心事，那种纯粹的风格归属感已经成为历史记忆。当前的年轻乐队更像是音乐当中的编辑师，自由拆解着风格的边界。这样的风格混血不再是例外，而成为创作的默认配置。当算法推送不断强化我们的听觉舒适区，这些年轻的乐队正主动走向陌生的交汇处。这是生无哀乐，飞升。

这是来自生无哀乐的《飞升》。对比秦秀前笔下的林冲、杨再兴等等悲剧英雄，和90年代唐朝乐队高歌的《梦回唐朝》，年轻乐队的英雄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英雄不再是无懈可击的完人，而是会在风雪夜迷茫前行的普通人。蛙池的这首《孔雀》当中，理想主义具象为工厂女孩的日常挣扎，他们关注的是平凡生活当中的光辉瞬间，这种视角的平移让摇滚乐回到人间。

这是来自蛙池乐队的孔雀。女性在音乐世界当中的角色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演绎者，她们不仅是记忆的传承，也是语言的革新。今天的女性乐手正在拿回叙事的主权，这是来自荷尔蒙小姐，船。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创建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风衣乐队的定国湖。

这是来自风音乐队的《定国湖》。五条人乐队的海风方言创作了《开辟一条道路》，这名方言不仅是地域符号，也是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感受结构。在这股浪潮中，年轻乐队对方言的运用更为自觉。这些创作在全球化语境中形成一种方言思维，就通过语言的差异性来捍卫文化的多样。这是来自五条人乐队《踏架脚车千条猪》。

这是来自厨子和戏子乐队的河流。摇滚正在从盛宴变成日常，这种系统性的培育模式和八零年代摇滚乐自发生长的路径形成鲜明对比。这是来自纳米音壳午夜巴士。

这是来自纳米音科的午夜巴士，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寸铁乐队的旅途愉快，下期再见。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What time is
1: it now？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国风之作是陈楚生演唱的《庙堂之外》。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他用盛唐的故事外壳写进了普通人在现实当中的挣扎与坚守，道尽了庙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与温柔。歌里面以唐代小吏李善德的视角讲述了他千里送荔枝的绝境任务，也唱尽了古今小人物的生存史诗。歌词开篇说，有人前程一万丈，有人蚂蚁爬高墙，就是即便如蚂蚁一般卑微，但是仍然想要从墙缝里面等到一束月光，守住心底的清白和希望。而最动人的是一连串的我当的宣言，我当逐明月枕清风，守住坦荡的初心，我当功有所长，学有所用，活得有尊严底气，我当尽来时路，尽高山，感恩每一步风雨的过往。陈楚生的声线带着被生活捶打过但依然干净的质感，将沧桑与温柔揉进了旋律。前奏的哨笛清越苍茫，像翻开千年的画卷，那歌声一起，就好像看见了长安街巷里无数平凡人认真生活倔强前行的模样。国风从不止于王侯将相的传奇，更藏在每个普通人的坚守当中。庙堂之外，敬每一个在世事中沉浮却始终初心未改的你我。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些人无论

但唱什么样的歌，千回百转之后，依旧是属于他自己的味道。有的人无论时隔多久，时光荏苒后，依旧是我们念念不忘的记忆。就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她没有精致的容颜，却有着一把被天使亲吻过的嗓子。她的歌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那一个个寂寞的深夜。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听那个柔情似水、嗓音纯净的女人——周蕙。先来听她的《不想让你知道》。

不想让你知道，选自1999年周蕙在福茂唱片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现在回看当年，不得不承认啊，福茂唱片当年对周蕙的包装以及对于这张专辑的企划是多么的成功，敢于让歌手不露脸，先声夺人，敢于给新人的第一张专辑取名为《精选》，都是十分有勇气的行为。福茂唱片很惜才，欣赏周蕙的好声音，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他们也很清楚周蕙的颜值并不在传统的审美当中，所以才有了当初不露脸的方案。

0: 唱片封面上没有以往那种歌手大幅的照片，而只是印上了周蕙的卡通形象。这一番故作神秘，却真的引发了一波关注。福茂唱片很清楚，只要你愿意给周蕙一个机会，当她开口唱出第一句，你就会被她的歌声轻易的俘虏。
1: 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就让
0: 这张专辑当中啊，我个人最喜欢的歌曲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典型的大情歌，既能够突出周蕙声音当中那种很空灵动听的音色，也能够展现出她嗓音的张力。不过那个时候的周蕙呢，唱的还是有些拘谨，这也是后来我去听周蕙出道多年真正精选集的时候，对比之下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虽然当年的周蕙唱的有些小心谨慎，不过市场还是用实实在在的销量对福茂唱片这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满分。专辑在全亚洲创下了超过100万张的惊人销售量。从那一天开始啊，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长相平凡却有着天使般纯净嗓音的女歌手。来听这首《约定》。

0: 第一张专辑。而说到这张专辑，这首《约定》一定是跳不过去的。1999年，这首歌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唱你我约定。但我个人对这首作品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强烈，或许是因为有王菲的珠玉在前吧。不过呢，毕竟王菲的约定，她的影响力更广泛的是在粤语唱片市场，而周慧非常聪明地填补了国语市场，一击即中。她甚至连歌名都没有改，还是叫约定，但最终也是一鸣惊人。那一年的周慧刚刚22岁。
1: 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
0: 年少成名的周慧走上音乐这条道路也确实是巧合。1996年，19岁的他从中华艺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而因为他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呢就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的纪念，却意外得到了录音室老板的赏识，把他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听了这张 CD 之后，立刻把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国语部总监李亚明，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周慧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过一番抉择，最终他决定做歌手，签约福茂唱片。继续来听周慧带来的这首《预言》。

周慧能够成名要感谢纪中平，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纠葛，但周慧当年的成功，纪中平确实是功不可没。在周慧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纪中平也贡献了刚刚这首《预言》，歌曲编写了大型的弦乐配乐，用气势磅礴的弦乐包装情歌，也让这首歌曲格外的缱绻深情。在第一张专辑顺利发行之后，因为周慧的声音的确很动听，所以所有人的焦点都放在了她的音乐上。在成功拿下了市场之后，再去反向宣传歌手，市场就已经停留在了周慧有着动听的声音、扎实的唱功这些印象上，自然不会过多的去计较她不算出众的外表。2000年，周慧第二张专辑《周慧精选二》发行了。专辑发行不到三周就大卖超过了20万张，当时的周慧跟邻家女孩孙燕姿、闪耀女孩蔡依林以及时髦女孩萧亚轩一起被称作中国台湾乐坛的四小天后。我们来听周慧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好想好好爱你》。

今天在这里重听周蕙，感觉实在是很奇妙。因为对我来说，她的歌是我青春岁月的一个美丽的注脚。记得高中的时候，喜欢听她的歌，在深夜戴着耳机，在随身听里放上她的磁带，就这样播放起来，听那些似懂非懂的歌词，然后静静地在她的嗓音当中睡去。现在再听周蕙，不光是歌曲本身带来的那种片刻的感动，更多的是一种感怀和慰藉，或者说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那种淡淡的幸福感吧。就好像是雨后的彩虹，并不是时常的出现，可是大雨骤停之后，当你仰起头，牵挂在天空的那道彩虹，还是会让你动容。我们继续来听到周蕙这首《替身》。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继续我们今天的怀旧音乐旅程。我们今天的重遇老歌手听到的是周蕙，这个温暖了很多人青涩年华的歌手。

0: Angel Face 来自于周蕙。现在重新听周蕙这些二十多年前的老歌，那种感觉就像是雨后的微风吹过窗户吹进屋里，一杯清茶丝丝入味，越品越香。她的歌声反复地萦绕在你的耳边，你不用知道她到底唱到了哪一首歌，一切刚刚好，停留在一种久违的幸福的归属感当中。
1: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进行，

这是周蕙的话题，也是她的金曲之一。周蕙1999年开始星光闪耀，三年的时间风头无人能及，但是之后周蕙突然消失了，这一别竟是4年的时间。后来所有人才知道，她陷入了合约纠纷，无辜的她被雪藏了整整1087天。这4年当中，歌坛风云变幻，周蕙回来了，却也失去了歌手宝贵的4年光阴。2007年，她重新出发，变美了，终于用自己的照片当做了专辑的封面。这样的周蕙，美丽当中更多了坚持和执着。可是无论怎样的变化，那份最初的感动和温存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她是周蕙，一直都是那个用歌声直接抵达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女歌手。

总是有些时刻，有些声音，有些味道，能够让你陷入到回忆当中。于是你轻轻地走进去，走进那些藏着好时光的角落，看到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直觉得唱歌这种东西是需要天分的，而对于唱歌，我始终相信周蕙，她就是这样一个歌手，不需要惊世骇俗，也不需要阳春白雪，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继续来听到周蕙，没有你。

0: 我没法想象，如果我的青春年少时光少了周蕙的嗓音陪伴，会不会少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要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在最青涩的年代遇到了周蕙，遇到了她的歌。如今的周蕙依旧守约的在老地方唱着属于她的情歌，在每一个孤单的深夜，温暖着每一个寂寞的耳朵。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周蕙的《事到如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1: 昨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每日一善夏令时节养生篇》。这本书呢，是一本兼具养生价值和实操性的夏季养生食谱，属于经典的中医食养智慧系列。作者结合夏天的六大节气特点，甄选了91款适配夏天的药膳、汤品、粥品和糖水，精选家常易得的时令食材。每一道餐食啊，都标注了详细的用料、制作的步骤和养生的功效。夏天肠胃偏弱，食欲下降，书中菜品少油清淡，清心降火，能够完美的契合夏天的饮食需求。图文搭配清晰直观，厨房新手也可以轻松上手，在一日三餐当中融入节气养生的智慧，让美食成为养生的载体，在烟火三餐当中驱散暑气，滋养身心，吃出夏天的好状态。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车上那个带 A 字的按钮，它就是近年来几乎成为标配的自动启停功能。有人说它能省油 15%， 也有人说它是电瓶杀手。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自动启停功能的真相，看看它到底是省油神器还是毁车元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痛痒乐队《再见杰克》。

自动启停功能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当车辆短暂停车时，比如等红灯，那系统呢会自动关闭发动机，当松开刹车或者是踩下油门时，发动机又会立即重启。这个设计的初衷确实是为了省油，那么根据测试，在拥堵路段可以节省 8% 到 15% 的燃油，但很多车主一上车就习惯性的关闭这个功能，这又是为什么呢？主要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电瓶寿命、启动机耐用性和驾驶体验。普通车辆启动机设计寿命约50000次，而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呢，要承受30到50万次的启动。电瓶也必须是专用的 AGM 或者是 EFB 的电池，价格也是普通电瓶的2到3倍。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问题：频繁启停到底伤不伤车？

先来做个自测，您的自动启停系统是否出现了以下情况？第一种是停车时发动机不熄火，可能是电瓶电量不足；第二种是重启时抖动明显，可能是火花塞老化；第三种是功能完全失效，可能是传感器故障。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建议要及时检查。其实现代车辆的自动启停系统已经相当智能，它会监测电瓶电量、发动机温度、空调需求等因素，只在合适的时候工作，比如冷车启动之后水温未达标时不会激活，电瓶电量低于 60% 时会暂停，开启储物模式时也会自动关闭，所以只要车辆保养得当，不必过分担心损伤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自动启停的使用技巧。很多车主抱怨启停时的震动影响舒适性，其实可以通过两段式刹车来改善。即将停车时先重踩触发启停，再轻抬刹车减轻力度，这样发动机就不会立即重启。另一个技巧呢，是合理使用空调。当室外的温度过高或过低时，系统会优先保证空调运转。如果想强制启停工作，可以暂时调高或者调低温度设定，等启停激活后再调回到舒适的温度，这些小技巧都能够提升使用体验。

自动启停最省油的使用场景是红灯超过30秒的等待时间，但在以下情况建议手动关闭：拥堵路段频繁启停、需要快速起步的路口坡道停车、涉水行驶等。另外，如果加装了非原厂电器设备，也可能干扰系统正常工作。那么说到电瓶养护，配备自动启停的车辆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长时间停放超过2周，否则电瓶容易亏电。尽量不要在熄火状态下使用电器，定期检查电瓶状态，一般3到5年就需要更换。刚才我们聊了自动启停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技巧，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探讨更多实用建议和常见误区。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动启停系统的性能与机油品质密切相关，建议使用低粘度全合成机油，这样呢能减少重启时的发动机磨损，同时呢火花塞的状态也很关键，如果点火性能下降，会导致重启时间延长和抖动加剧。

关于自动启停最大的误区就是伤发动机。其实发动机磨损主要发生在冷启动时，而自动启停属于热启动，机油已经形成油膜，磨损微乎其微。那数据显示，配备自动启停的发动机在50万公里后，磨损程度与普通发动机没有明显差异。另一个常见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自动启停不工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条件限制外，还可能是因为方向盘转角过大，安全带未系，车门未关，蓄电池温度过高等等，这些都是系统设计的保护机制，不是故障。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评估自动启停的实际节油效果，其实可以这样做测试：加满油之后，在相似路况下分别开启和关闭功能行驶100公里，再加油计算油耗差异。根据车主的实测，市区道路平均能省油 0.5 升到1升每100公里，那高速路段呢，则几乎没有效果。对于实在不喜欢这个功能的车主呢，其实可以考虑永久关闭，但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拔掉传感器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正确的做法呢，是通过 OBD 接口刷写程序，或者安装专用的启停关闭器。不过建议保留这项功能，毕竟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
1: 嘿，我的伙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新能源车也有类似的自动启停功能，但由于电机可以随时启动，平顺性要好得多。混动车型呢，更是将这项技术发挥到极致，发动机启停几乎无感。未来随着48伏的轻混系统的普及，传统燃油车的启停体验也会大幅改善。不过需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动启停系统出现故障，不要简单的一关了之，可能是电瓶老化、充电系统问题，或者是其他故障的前兆，建议要及时到4S店检查，毕竟涉及到发动机控制，安全最重要。

那么随着48伏轻混和纯电车型的普及，传统启停技术呢也正升级为智能滑行启停，车速低于20千米每小时即可停机，那利用动能回收维持车载电器运转。总结一下，自动启停功能呢确实能省油，对于车辆的损害也在可控范围内，合理使用这个小功能每年能省下不少油钱，关键是要根据路况灵活控制，做好相关部件的保养，这样它就会成为得力的省油助手，而不是烦人的电瓶杀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0: 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九集。
1: 为什么我们销售部的经费迟迟不批啊？没有广告推广，那我们的营销活动怎么做啊？总不能让我们销售部的同事挨家挨户的上门推销钻戒吧？
2: 经费没批吗？啊，这个情况我去了解一下。
1: 而且，就算我们的同事上门挨家挨户推荐，可是我们的设计部也是白费功夫啊。
0: 丛飞不乐意了。
3: 班总监，不能把锅总扔我们这边吧？设计要根据市场反馈才能做相应调整，以满足客户需求。这话出自班总监进口吧？反馈情况呢？
1: 反馈的效果不好，我们的热情当然大打折扣了。
3: 就你们反馈回来那点信息，能见什么成效啊？
2: 好了好了，这是业务碰头会，不是推诿大会。信息反馈那边还是要积极做起来，因为这手资料只有从你们那边才能获得。
1: 好，我知道了，林总。
0: 开完会，林毅立刻去找财务总监王婉东。
4: 哎，林总，您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您打个电话我就过去了。
5: 我问你啊，那个销售部的那推广经费怎么还没批啊？
4: 啊，是的。
5: 理由是什么？
4: 哎，林总，这个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大清楚。
6: 那董事会给我们下了新的规定，凡是百万以上的批款，必须所有董事签字才行。您的审批权在百万之下。哎，林总，你请坐，我给你倒杯水吧。
5: 不用。
4: 哎，林总，哎，您慢走啊。
0: 林哲看到哥哥在经费问题上如此的为难，心里也为他着急。晚上，顾新言请叶小青和李明康到酒吧消费。
7: 差不多就这样吧。
4: 嗯，好的，请稍等。
7: 谢谢。啊，久等了，你们都饿扁了吧？
8: 别这么说，妹有事儿。
9: 哎，新言，嗯，我们周末一起去 shopping 吧。现在好多商场都是打折季呢。
7: 真的？嗯。哎呀。对不起啊，小青，我不能陪你去 shopping 了。
9: 啊，
7: 因为我马上就要交下一季度的房租。
8: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财富自由呢？我说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工作之后一定能自由，结果发现工作之后比上学时候还不自由。我现在连我爸妈的补贴都不敢要。
9: 哎，李明堂，我看你挺自由的呀，你这个游戏氪金大佬，什么六四八大礼包，什么英雄啊皮肤啊，没少见你买啊。
8: 你知道有一首歌啊，唱的就是我，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天天就爱
9: 穷开心啊。
7: 哎，我觉得我也挺穷开心的，这不我工资刚一发来就找你们来挥霍了。
9: 哎，我其实也是一样的，我每次交房租的时候，我这个心啊都在滴血。嗯，但就算是这样，我也要去 shopping， 哪怕是 window shopping， 我也是穷开心啊。
8: 行了，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了，来，咱干一杯。
9: 嗯，来，这是水，
7: 那就干水杯吧。为了
10: 穷开心。
0: 第二天，丛飞来到林毅的办公室。
2: 进来。
3: 林总，您看看这个。
5: 这是什么？
3: 初中的预算。
5: 怎么样做的？
3: 设计流程已都完成，即将可以投入生产。
5: 好啊。
3: 不过有个情况。
5: 什么情况？
3: 采购部给我们的都是一些 SI 的钻石，没法用啊。我就让顾新言跑了一下市场，在外面看看，所以这个预算可能会大了一些，但是应该在您审批范围里。
5: 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公司超过100万以上的费用，要董事会签字才行。我这个总经理现在连100万的资金都调动不了啊！
3: 谁让你

0: 和我都是唐老师的旧部呢，李卓然入主后没有把我们清理干净，就算不错了。哼，鸠占鹊巢，欢则罢了，怕的是覆巢之下无完卵呀。李卓然和王婉东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
1: 董事长，林毅找我了。不过我按你的意思，给了他一颗软钉子。只要掐住了遗忘的财务命脉，不愁他不按咱们的思路来。
2: 对对对，<笑>
1: 那个设计部找采购部拿钻石也没成。董事长，您这一招。
2: 可比釜底抽薪还要高明啊！没钱也没货，看他怎么折腾。
0: 助理林威走到李卓然的身边。
1: 董事长，您总来了。
2: 董事长，我看我还是先走吧。
0: 王婉东刚走，林毅开着高尔夫球车过来了。
3: 董事长早，
4: 周有事。啊，
3: 是这样，我刚刚接到通知，说今后东辰动用100万以上的款项需要董事会签字。
4: 股东们对东辰的财务状况很不满意啊，我要向董事会负责，我也没有办法。
3: 这样是不是太麻烦了？新一届产品的宣发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新产品的研发费用。
4: 也是一笔大款项，我不能每天拿着报表到球场、会所、游艇，请董事们签字吧。董事会的决
1: 决定我无权更改，而且我的行程也不需要向你林总报批吧。打扰了，董事长。林
0: 毅在李卓然这里再次碰了个钉子。
4: 不愿意跟他再纠缠，转身走了。疲惫不堪的林毅坐在后排座上，问开车的沈博：“下一个行程是什么？”“
5: 和广告商有一饭局。”“
4: 哦，对了，想起来了。”“
5: 老大，饭前把这吃了啊，醒酒药。”
0: 谢谢啊，应该做的嘛。晚上，林哲拿出笔记本电脑，在楼下大厅里等哥哥。沈博开车把林毅送了回来。
6: 到了，老大。老大，我送您上去吧。不用了，你先回去吧。明儿早上还是那时间来接我啊。
7: 哎，得嘞，那您慢点啊。
6: 林哲收起电脑，迎了上去。哥，跟谁喝酒了？广告商，他们也太不靠谱了，竟敢灌甲方喝酒，还想不想签合同了？
7: 甲方分有钱的甲方和没钱的甲方，我就是那个没钱的甲方。
0: 林哲刚把哥哥扶坐到床上，林毅的手机响了。

0: 喂，秀娇啊，
1: 林总，听说你今晚跟那帮广告商拼酒了。啊，没事儿。那需不需要我去看看你啊？不用了，你早点休息吧。啊，明天见。林哲一脸坏笑。
0: 谁呀？是我未来的嫂子吗？别胡说。
2: 林哲到卫生间整了个毛巾回来，发现林毅躺在被窝里，已经睡着了，就帮他盖好了被子。林哲坐到客厅里，想着哥哥几分钟前刚说的话。甲方分有钱的甲方和没钱的甲方，我就是那个。
3: 没钱的甲方，他想到李卓然和王婉东互相勾结刁难林毅。哎，
4: 我问你啊，那个销售部的那推广经费怎么还没批上？
3: 啊，是，
4: 理由是什么？
3: 哎，林总，这个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大清楚。
4: 那董事会给我们下了新的规定，凡是百万以上的批文，必须所有董事签字才行。
1: 林哲决定再帮哥哥一把，他打开电脑，利用黑客技术进入了财务部总监王婉东的工作电脑。

0: 第二天早晨，林毅起床，林哲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早餐。
1: 哥，你醒了，难受吗？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吃这么温馨丰盛的早餐，是不是有点忒不像话？
2: 嘿，什么大老爷们儿？我看你就是一小鲜肉，正长身体呢。
1: 哥，你希望我二次发育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都三十了，该发育的早发育好了，你就甭替咱爸咱妈操心了啊。
3: 什么时候学会的做饭啊？
1: 一个人生活什么都得会啊。
4: 独立生活不带着齐全点怎么行？
3: 这是我最近第二次听到这句话。看来你们在海外留学也不容易啊。
1: 我的哥，你最不容易。
3: 尝尝啊，
1: 拿点牛奶解酒。
3: 嗯，味道还不错啊。
1: 那我昨天也弄到半夜，真饿。
3: 弄什么弄到半夜？
1: 做了一财务小软件。
3: 做了一什么？
1: 对财务部的浏览器，动了一点小手脚。
3: 到底怎么回事？
1: 财务部以前的账目问题，我这儿都能检索出来。
3: 胡闹！
1: 哥，我真觉得他们有点不对劲。采购部、工程部、销售部都有问题。
3: 他们都有问题。
1: 啊，
3: 你有证据吗？
1: 具体证据没有，但是他们三个部门都在做大预算。
3: 林哲，你给我听好了啊！赶快把你那个软件给我销毁了，不许有任何动作，即使你这个动作别人看不出来，听见没有？如果真有证据证明他们有问题，你马上来跟我说。以往资金缺钱的事我自己会解决，以后你要再这么自作主张，别进我这家门啊！我买张机票给你轰回加拿大去。
1: You're the boss, up to you.
0: 上午，林毅的助理沈博把客人送到了电梯间。
5: 实在抱歉啊，我们林总最近比较忙，所以让您亲自跑一趟。
6: 您客气，林总的申请我们会最快的速度审批的。哎呦，
5: 万分感谢啊，万分感谢。
6: 别客气，
5: 电梯来了，
6: 拜拜。啊，
5: 再见啊。
6: 啊，再见。
0: 在董事长办公室里，李卓然正在和销售总监班雅琪在一起。助理林威走了进来。
7: 董事长，林毅抵押了自己的不动产，具体数额不清楚。
8: 哼，看来我们的林总经理要玩真的了。那我们就应该换个思路。班总监，以往的互联网和门店的销售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上吗？
7: 董事长，您的意思是
8: 他可以继续投入生产，继续加大广告宣传热度，但是如果销售量不好的话会有什么结果？
7: 我明白了，董事长。
0: 顾新言来到丛飞的办公室。
7: 丛总监，您找我。
9: 嗯，坐吧。你看，今天正式进入门店，开始销售。
7: 啊，终于完成了。嗯，
9: 我跟林总说过了，你们这个月的奖金一分也少不了。
7: 谢谢丛总监。嗯，
9: 好好干。我希望灵犀系列你也能多出点力。虽然对你来说初衷让你有点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你能抛开那些个人名利。时间给煤炭的定义是钻石，大海给贝壳的魔力是珍珠。
0: 十几年前，妈妈曾当着她的面对林毅和丛飞说过这样的话：
10: 是珍珠，要做到真正的用心用情，才能够有收获。
11: 明白。老师，这一季度的营销方案我做完了，您看看。
10: 太好了，
12: 小姐，我们先去吃点水果吧。
10: 对对对对对，赶紧先去吃水果啊！妈妈一会儿陪你玩。嗯。
0: 顾青年沉浸在回忆中不能自拔。
9: 青年，青年，你怎么了？
4: 我就是觉得刚刚您说的这段话好有哲理啊。
9: 这是唐老师在世的时候常常跟我们讲的一句话，这么多年来我都还记得。青年，你还有的学呢，加油，我期待你接下来的作品。
4: 谢谢丛总监。
0: 顾青言刚走出办公室，就收到林哲的短信：“来天台。”不一会儿，顾青言和林哲在天台上见了面。
4: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13: 向你表示祝贺。初中生产完成，正式上市。
4: 你怎么知道啊？我还以为在这大大的东城里面，只有少数几个人会知道这么小的事情呢。
13: 我就是那几个少数的人啊，你的事儿我都关注。
4: 不愧是难兄难弟，有感情。
13: 哎，我真的觉得这市场的事儿啊，挺奇妙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古城的街上练摊能遇上你。我也没想过咱俩现在在同一个公司，我更没想过此时此刻我就站在你的身边分享你的喜悦。青言，嗯，咱俩得干一杯。
4: 现在啊？
13: 对啊。
4: 这没酒没杯的怎么干啊？
13: 容易啊。
0: 林哲双手攥紧，然后靠在一起。
13: 你的呢？
0: 顾青言照葫芦画瓢，两个人旋转着身子撞到了一起。
13: 再来一杯，三杯。哎，
12: 今天难得不加班。
0: 下班了，叶小青挽着顾青言的胳膊走出了电梯。
4: 我想到门店去看一下销售情况。
12: 哎呀，你怎么还惦记着初中啊？你就舍得让我一个人去看电影吗？
4: 我陪你走到电影院还不行吗？
12: 那差不多。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集。
8: 这个
9: 不喜欢。
7: 暮色降临，顾欣妍走进一家东城珠宝专卖店。
9: 戒指就这几款，
10: 好吧，就这几款。
9: 小姐，喜欢哪一款都可以试戴的。
11: 哎，您好，请问一下 ，Yvonne 的初中系列有没有
9: 啊？初中啊，
11: 嗯，
9: 它是限量款，我们店已经售罄了，
11: 卖完了。
9: 是。
7: 顾青言又跑到另一家专卖店。
11: 哎，您好，请问一下，您们这儿有没有 Yvonne 新出的初中系列？
10: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
11: 好，谢谢。
10: 不好意思，初中系列已经售空了。
7: 顾青言高兴地跳了起来。

顾欣妍回到租住的地方，轻手轻脚地上了楼，可还是免不了磕磕碰碰。他踮着脚尖听了听，隔壁邻居家没有动静。

0: 这才像做贼似的蹑手蹑脚回到了自己房间。顾星爷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晚上的见闻让他有些疑惑。
1: 卖空了，初中第一天上市就真的能卖那么好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第二天早晨，顾星爷刚走进办公区，叶小青他们已经看到了初中的销售报表。
2: 啊，不会吧，咱们初中系列怎么全部一天才卖出去十件？这不可能吧。
3: 怎么会是这么？
4: 给我看看。
3: 不可能吧，
4: 这个哪里来的？
5: 一大早销售部送来的。
0: 顾星岩、叶小青和李明康立刻去找丛飞。
6: 这件事你还有跟谁说过吗？
4: 除了这个屋子里的人，其他人都没有说。
6: 这个班雅琪初初给我挖坑，
7: 这个黑锅不能我们设计部来背。
6: 顾星岩，一会儿你跟我一起去参加营销会。
4: 好。
8: 临走很早就想收回乙方丙。
0: 丛飞一路上叮嘱顾星岩，
6: 这个意外事件也并非是件坏事，一会儿你在讲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次初中的问题向这个方向拉，到了一定的层面我就能接住，并把这个议题过到林总那里。
4: 好。
6: Understand？
4: Understand。
0: 林毅和李卓然参加了销售、财务和设计部门出席的营销会。
9: 按照营销会的惯例，班总监，你先介绍一下近期的销售情况吧。
0: 丛飞抢先发言。
6: 林总，李总，开会前我有个情况需要汇报一下。
9: 你说吧。
6: 昨天我们部门的一名员工无意中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顾星爷你说说吧。
4: 昨天我在逛街的时候无意进入了一家 Evon 门店，销售员告诉我说初中系列已经销售一空了。我当时就觉得很不解，刚刚上市第一天怎么可能会卖得这么快。于是我就又走访了几家附近商场的 Evon 门店，均被告知说初中系列已经销售一空，但是今天早上的销售报表却显示销售量。
0: 班雅琪急了，
2: 你简直胡说八道。
4: 而且这一次的推广活动当中，我觉得有明显的营销方案针对性不足的地方，像是我们的推广都是在一些传统媒体或者传统商场的户外广告上进行，但是在那种地方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客户群，他们的购买力还是以黄金饰品为主。但至于我们推出的钻石，年轻人才是我们的受众群体，但是在一些时尚街区或者地铁站里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初中的销售方案，更别说网络上的一些媒体文。
0: 班雅琪拍案而起。
6: 班总监不要急嘛，我们陈述的是事实，提供的是意见。
2: 我看你是在找茬吧，初中新品刚上市怎么可能就售罄了？你这是故意指摘我给初中在找麻烦是吗？
6: 如果没有毛病硬找也找不到。
2: 好啊，林总，既然他们设计部对此有疑问，那不如你们自己去各个门店亲自调查，但是你们最好带着有凭有据的调查报告回来，不要卖得不好就空口无凭地把锅甩给我。啊，还有啊，既然设计部的同仁对营销方案这么感兴趣，那不如这个月的营销方案你们自己搞定了。
0: 李卓然、林毅都没有说话，顾星岩却突然开口。
4: 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0: 会场里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一起看向了顾星岩。此刻叶小青正在办公区里发牢骚。
2: 咱们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产品怎么就不让卖呢？我就想不明白了，咱们不都一个公司的吗，为什么要搞这些弯弯绕绕的？
10: 你也说了这些都是弯弯绕绕的，就好好自拍呗，想他干什么呢？
11: 哎，明康，那这事儿你给大家伙扒一扒呗，咋回事呢？
12: 我扒一扒。
10: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跟你们说多少回了？我那不是八卦，

0: 信息。
1: 再说，这不明摆着吗？销售部要和设计部对战了。以前卖得好的时候，那当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了呀。卖不好，自然互相甩锅。再说了，这丛总监以前就是林总的旧部，自然多多少少偏心一些。我跟这班雅琪，说不定这口恶气早就想攒成一个大炮弹，咚的一下轰向你了。
2: 李明康的动作把叶小青吓了一跳。
3: 哎，那心妍怎么办呀？就他那种小菜鸟，被拉到那种战火纷飞的地方，会不会就落地成盒，炸得稀碎啊？
1: 所以我现在只想打开一个音乐软件，为他点播一首《祝你平安》。
2: 在会议室里，班雅琪开始冷嘲热讽。
3: 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丛飞，这个人你从哪儿找来的呀？你自己说不出来道理，就非要找一个对营销一窍不通的愣头青来搅和是吧？
4: 班总监，如果你有疑问，可以去人力部调查。顾欣妍除了是拉萨尔学院珠宝设计的学士学位，还是蒙特利尔大学的全 A 毕业 MBA 工商管理硕士。我说的没错吧，顾欣妍？你看。我对我部门的人的了解还是详实的。
2: 李卓然正好顺水推舟。
5: 诸位讨论得很激烈啊，你们为工作争吵，这是公司的幸事，但你们相互告黑状推诿，解决不了问题。
4: 哎，董事长，不是我告状，昨天一整天初中系列的销售确实属于停止状况。
5: 丛总监，我们不再追究这个好不好？无论是卖了10枚还是1枚都没卖出去，我也没有责怪你们设计部的意思。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要解决问题。营销的最终目的是获利，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既然现在你们两个部门对各自的方案都有一点不认同，那你们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一次活动，一个月为期限，获利润最大者获胜。怎么样，敢应战吗？
4: 哎，董事长，我们刚刚提的是意见，并没有其他意思。
5: 我不是问你，我是问他。
2: 李卓然看向顾欣妍，顾欣妍看了丛飞一眼。
6: 我们敢。
5: 好，既然是 PK， 就得有点彩头。我看落败者就受个降级的处分，你们觉得怎么样？
3: 我接受挑战啊。
6: 我也接受。
2: 林毅也抓住了机会。
7: 我看赌注还可以再大一点，这样双方都会有动力。
5: 好，林总有想法。
7: 如果设计部赢了，就说明班总监那套销售体系确实不太适合以往，那么从今往后以往就要求自产自销。
5: 如果设计部输了，我要以往的经营权交回董事会。
2: 丛飞和顾欣妍不由得一愣，林毅则当机立断，
7: 一言为定。
2: 林毅把丛飞和顾欣妍带回到办公室，丛飞就埋怨顾欣妍。
4: 顾欣妍，你怎么借这么大个雷啊？
3: 我是看初中系列销售受阻，我生气，我也没想到结果会这么严重。
7: 机会与风险并存。
4: 林总，我们设计部对销售部提意见还行，真让我们干一个月的销售，怎么可能卖得过班雅琴呢？
7: 他行啊。
4: 他？可是他没有第一线的销售经验呢。
7: 他有。
3: 林总，我希望您这不是在嘲笑我。
7: 当然不是。我觉得一个人有时候有点特殊经历是有好处的。
4: 这是什么梗啊？我怎么不知道？
3: 丛总监，我在进东城之前有过一段路边创业史。
4: 就算你有路边创业史，你有没有想过后果？人家班雅琪如果输了，就算降一级，过几天董事长就会找个理由把他升回来。你呢，一个助理设计师，你降一级就直接被踢出东城了。

0: 机会和风险并存吧。哦，顾一言，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要拿回以往的经营权，你要保住工作。您放心，我没有那么小气，在这件事情上，我会把对您人品化的问号暂时放在一边。
1: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好，能不能拿回以往的经营权，就拜托两位了。赶快拿个方案上来，有什么需要尽管提，我竭尽全力满足你们。好，
2: 好，
3: 好。
4: 李卓然在办公室里也在给班雅琪鼓劲儿。
3: 有把握吗？
2: 当然。
4: 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谢谢董事长。这个小助理设计师本来是当炮灰的，没想到他接了一个大雷。营销可是我的老本行，就让我好好教教这个
2: MBA
4: 吧。哼哼，收回以往经营权在此一举，所以你做预算不要保守。
2: 明白吗？放心吧，董事长，这回啊，我绝对不会让他有翻身的机会的。嗯，
1: 顾青言回到办公室，叶小青他们都为他庆幸。
5: 青言，我们都担心死了，还以为你去那种地方坐地成盒，炸得毛都不剩了。你竟然学会来，我们都很开心啊！啊！
2: 可是我结了好大一个雷啊！
1: 什么雷啊！如果以往的经营权因为我被收回，我希望不要连累和波及到你们。哎呀，
6: 我跟你说啊，总统今天都已经说了，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排雷总指挥。嗯，
7: 我就是排雷小队长，好不好？<笑>行行行，排雷小队长，
1: 你不是还有我们这两个坚定而又靠谱的排雷小伙伴吗？
6: 下达指令吧。嗯，好，那么从今天起，我们就有一场很艰难的仗要打了。叶小青、李明康的手用力击打在顾金岩的手上。晚上，顾金岩、叶小青和李明康在会议室里挑灯夜战。
8: 系列销售记录，最后的结果呢，都写在后面了。
0: Good job，
1: 耶！
9: 哎，找着了。

0: 太能写了，就俩字儿定位，写一本书。
1: 哎，我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并肩战斗，气氛这么好，要不拍个合照纪念一下？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做个纪念吧。来，
1: 一二三。
0: 哎，小青，你不会是又要发你那个鸡血打卡朋友圈吧？
1: 对呀、啊，
3: 小青，别发。
1: 啊？
3: 我们要隐藏火力。
1: 哦，对哦，哎呦，你看我这脑子，这战争都还没打响，我就把这目标给暴露了。
3: 对呀、啊，
0: 这么良好的作战现场，怎么能容许破坏呢？
1: 行行行，你看，今晚月色这么美，就让月亮赐予我们力量吧！耶耶！
4: 凌晨，顾青言他们三个人疲惫不堪地走出会议室。
0: 哦，天哪，我们再晚一点，应该都能看见明日太阳。
1: 我现在好想念我家的大床啊！
0: 你天天都在想念你们家的床。
1: 你闭嘴！哎，
3: 完了，家里钥匙忘带了。
5: 那怎么着？要不要等你一会儿？啊，
3: 不需要不需要，你们赶紧回去睡觉，明天见。
5: 明儿见。
1: 行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5: 走了，星言啊，来，注意安全啊。
4: 顾星言把钥匙忘在了设计部，只好回头去取。此刻，销售部总监班雅琪鬼鬼祟祟地走进设计部办公区。径直坐到顾星言的办公桌前，他看着写在手掌上的几组数字，开始尝试打开顾星言的办公电脑，可是都不对。突然，班雅琪听到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关掉电脑已经来不及了，他立刻关掉显示器，赶紧溜了。无精打采的顾星言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办公区，他拿起办公桌上的钥匙就要走，突然他发现显示屏下的指示灯一闪一闪地发着光，轻点鼠标，显示器上竟然出现了开机的界面，他立刻明白，有人动过他的电脑。

0: 第二天一大早，顾青言一到办公区，就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可爱的卡通熊猫摆件。
1: 小青，早啊！
2: 早，青言。
3: 什么？好可爱啊！
1: 这是我的吉祥物，我是许了愿的，别人动了就不灵了。
4: 嗯，那我偏要碰，我就碰。好啦，不碰你的东西啦，真是。
3: 哎，你昨天那钥匙找到了吗？
4: 找到了。嗯，
1: 好吧，工作工作。嗯。
0: 下午。丛飞和顾新言到林毅的办公室交企划书。
5: 这份企划书是要打造专属饰品。
6: 嗯，是的，这次推广活动的核心是让消费者融入到产品当中，让消费者自主设计出专属于自己的饰品。新言，
1: 嗯，这里的自主设计其实就是一些简单的组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十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嗨，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么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是否有心事希望倾诉？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是否倾听过他们的心事？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位叫云淡风轻的网友2023年1月15号，也就是小年夜这一天写下的关于过年的回忆，标题就是异乡打工人。

又到了和家人视频的日子，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路边的饭店，蹭店里的无线网，和远在千里的亲人对话。视频那头传来女儿苗苗叽叽喳喳的叫声，告诉我这次考试她又获得了好的名次。妻子小芬在一旁微笑说，家中一切安好，让我不要担心。还有我那70多岁的父亲母亲也围在一边向我嘘寒问暖。这是我最温馨的时刻，虽然满身疲倦，但只要见到了他们，我的家人，他们能在家中一切安好，我浑身的疲惫就一扫而光。这是我坚守异乡努力拼搏的最大动力。3年前，我把妻子小芬送回到家里。小芬跟我一道出去打工已有7、8年的时间了。我在建筑工地上班，小芬在冷冻厂上班。由于常年湿气过重，小芬得了严重的肾炎。医生建议我们要注意保养和控制，不要再在冷冻厂上班了，回家休息治疗，要不然小芬的

肾炎有可能转为尿毒症，我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小芬回家治疗，既不能坐视挣钱，还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给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不少的压力。我的父母双亲已是70多年岁的人了，还苦哈哈地种着几亩地，今后全家的担子将落在我一人的肩上，父母为此愁容不展。但我们10岁的女儿苗苗却格外高兴，听说妈妈这次不出去了，她异常兴奋。在她牙牙学语的2-3岁时，我们就把她丢给了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苗苗好想和我们多亲近亲近，每次的别离她都哭得撕心裂肺。这下好了，妈妈不出去了，她终于有妈妈陪伴了。她欢天喜地地跑到外面跟小朋友们说，我妈妈这次不出去了。面对家中的老弱病小，我要利用在家中的有限时间里，尽量为他们多做些事。我把眼下的活儿该干的都干了，还备足了几个月的煤、粮油和米面。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我要独自一人外出打工。女儿苗苗跟在我后面，紧张地悄悄问我，爸爸，听说妈妈因为生病了才回到了家里，她的病很严重吗？我抚摸着苗苗的头说，妈妈的病不是很严重，但她需要时间治疗和调养，不能做重活，你以后要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不要再走爸爸妈妈没有文化的老路了。苗苗松了一口气，像个小大人似的说，只要妈妈的病不是很重，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爸爸，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呀。望着幼小懂事的女儿，我哽咽了。在她这样小小的年纪里，她本应该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却让她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我转身迈开双腿，头也不回地向着大路走去，身后传来苗苗稚嫩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建筑工地的工作枯燥单调，极其辛苦。年前2个月，老板又接到一单棘手活，为赶工期要求我们这个春节不能回家，当然开出的工价也十分诱人。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即刻投身到紧张的工地中，只要能够挣到钱，我就有无穷的动力。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人都想要多挣些钱。在工地上，我见到了一对父子打工者，儿子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利用暑假来到爸爸的工地上打零工。看着他那瘦小的身板以及他搬砖吃力的样子，我不禁对这个小伙子投去了赞许的目光，问他，小伙子，你考上了大学，上过什么补习班没有？家人有没有对你特别的照顾？小伙子羞涩地笑了笑，说，叔，我没有上补习班，也不需要家人特别的照顾。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爸爸干活的工地，见到了满脸尘土、浑身疲惫的爸爸时，我就知道，爸爸他们太不容易了。这次考上大学，我要利用暑假期间打零工，多多少少挣点学费，减轻爸爸的负担。多好的孩子，小小年纪就知道为了家里而去分担。年关将近，一批又一批的人返乡了，城市变得冷清起来。白天紧张的工作容不得我喘息，我也没有心思考虑更多，可到了夜间，睡在冰冷的工棚里，
思乡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得知我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女儿苗苗既伤心又失望。年三十的晚上正是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我又一次来到饭店，点了一个菜，要了一瓶酒，打开手机和家里视频。家中的桌子上像模像样的摆了一桌菜，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小芬还有女儿苗苗围坐在桌旁，其乐融融。苗苗说，爸爸，你要是在家里该有多好啊。

0: 与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顺着苗苗的手机，我看到家中的大门上贴着红彤彤的春联。苗苗自信地告诉我，春联是他写的，他是照着邻居家门上的春联抄写的。苗苗问我，爸爸，大过年的你在那里吃什么？让我们看看呗。我正在犹豫，一位50多岁的中年大哥端了两菜一汤来到桌上，对着手机中的苗苗说，孩子，你爸爸今晚点了三菜一汤，过年了，虽然他不能回家和你们团聚，但你们要体谅他，对他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手机那头，苗苗，我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小芬露出了苦涩欣慰的笑脸。我迷离地望着中年大哥，大哥朝我笑了笑，凄苦地说，我已经有3年没有回家了，刚才你们的视频我看到了，好温馨啊，同是异乡打工人，你我相逢便是缘分，不嫌弃的话，今晚让我们两个身处异乡的人一起喝上一杯。原来大哥也是个有故事的人，这个粗犷的北方汉子，几杯酒下肚后便打开了话匣子。早年他和妻子一道来到南方打工，他们把2岁多的儿子交给了父母，一开始儿子也是哭着闹着不肯离开他们，后来儿子渐渐长大了，也不哭也不闹了，每次他们回家或离家，儿子都面无表情，儿子跟他们疏远了，但是他们来不及伤心，他们还得继续拼呢。至少他们让儿子上了个好的学校，也考上了好的大学。至于跟他们亲不亲，他们不会介意，总有一天他也会当爹的，也能体会到当父母的不容易。就算儿子跟他们不亲，那也没关系，只要儿子能过上好的日子，做父母的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是心甘情愿。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素不相识的异乡人，在这阖家团圆举国皆欢的日子里，在他乡异地把生活中的离合悲欢，世间的人情冷暖相互倾诉着。每个在异乡打工的成年人都抱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执念，在这尘满面鬓如霜的执念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特别柔软的理由，但为了生活我们必须继续拼搏，为了明天我们还得负重前行。我时常回味着那句回荡在山谷中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我们背井离乡，像野草一样顽强，我们跟命运抗争，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异乡的天空，我是断线的风筝；异乡的水面，我是无根的浮萍；异乡的路上，家是一盏明灯；异乡的人群，家是一团火焰； 异乡的夜晚，家是一种梦境，异乡的烟火，家是一种遥望，怎么也圆不了我们想家的心情。建议此文献给每一个为了生计漂泊在异乡的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位网名叫做云淡风轻的网友关于春节的一段记忆，相信也是很多在异乡打拼的朋友真实的写照。云淡风轻的文字里更多的是负重前行的厚重感。那接下来这位网友名字叫做可乐，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她的文字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2001年在河南郑州大专学习两年，第三年出来实习，为了阻断和男朋友的联系，也为了让我出社会不被别人坑，父母亲让我来到了天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天津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亲戚，让我在这里上班，我是不愿意的，但是最后以你不听话你就跟你谁谁谁走吧，嫁给他，从此别回家来，最后还是妥协了，强忍着。本来是想在郑州发展，父母亲说对你没啥好处，他们想我就在郑州，就是会跟男朋友同居。他们知道男朋友的条件不太好，就是普通的农村人，应该不想让我像他们苦一辈子吧。这是我来到天津的第二天，这里没有我爱的人，也没有爱我的人，没有人心疼我。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眼泪掉了下来，越想越难受。当初不该听父母的话来天津，这里没有朋友，没有男朋友，甚至没有我爱的美食，而且消费水平还挺高，他们只会说你适应适应就好了，别人在外面能发展你就不能吗？我真的很脆弱，我很难受。月薪3000的工资，每天要早起坐公交一个多小时才能到上班的地方，对于我这个迷方向的人，我一下就崩了。我想要温暖，要抱抱，可谁能知道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好难受，需要陪伴，我真的需要温暖。可是明天还要继续，每天同样的生活，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好想男朋友来抱着我睡，安慰我幼小的心灵。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到哪里都要有自己爱的人或爱自己的人，才不会孤独，在这一座城市才有意义。我真的好想河南，想河南的美食，河南的男朋友，河南的一切，我该怎么办？和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云淡风轻比起来，这位网名叫可乐的女孩子的文字是不是显得有些幼稚呢？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种难过又是真真切切的，甚至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一位网名夜半无声的网友分享了他的经历。

2021年9月9号晚，小雨。今天和往常一样准点下班，一个人。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天的天好像灰沉沉的，感觉些许压抑。细雨飘飞，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慢慢吐出。今天一天的疲惫随风而去。踏上回家的地铁，在地铁上特别安静，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忙着聊天，忙着工作，忙着，好像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邻座的女孩正忙着奋笔疾书，很专注，仿佛没有旁人。一个电话闯进来了，由于女孩用的方言我也听不懂，慢慢的说话的语速变得快了起来，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也变了味道。往往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罪魁祸首。可能电话那端的并没有做错什么，此刻爆发了，只听见那个女孩说话都掺杂着肢体语言，心想果然远在异乡的男又有谁懂呢。就这样听他抒发了自己的全部苦楚，虽然听不懂，但感觉这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好像真的承受了好多。挂断电话，我递给她一张纸巾，说了一句，天会晴，雨会停，一切都会好的。她礼貌地笑着说了声谢谢，随后拿出手机向家里人转了2000元，附加别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我也挣钱了，您和妈多加个餐，等我回家。这时候仿佛她不是20出头的小姑娘，而是在异乡为生活打拼的打工人。一声叮咚打破了这沉重的氛围，我该下车了。走出地铁站，雨还在下，好像没有要停的意思，还好不大。一支香烟送到嘴里，想着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扬长而去。小区附近有座桥，闲来无事我回去坐坐，眺望远方，舒缓一下。和往常一样席地而坐，这座桥上倒是没什么人，有一处景倒是吸引了我，一个看着有点疲惫的男的也在桥边坐着。心想应该是工作不顺吧，或者家庭纠纷。天空飘着雨，反而更应了那句天地合漫漫，双倍群雾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我也并没有说话，挨着旁边坐了下来。坐了有那么10几分钟吧，他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哽咽了起来。那是一种无奈，一种气恨，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转身去超市买了几瓶啤酒，打开一瓶递给了他。慢慢的，我们畅所欲言，谈天说地。后来知道了他31岁，和我一样远在异乡，刚结婚没多久。原以为这是一个景好人好的城市，没想到并不是那么的友好。他说他老婆逼他赚钱，我问他恨他吗，他说不恨，既然娶了他就要挣钱养家，这也是想让生活好下去吧。此时他不是一个打工人，甚至他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位丈夫，一位准爸爸。就这样谈天说地，啥都聊，聊到路灯熄灭，聊到小雨停歇，放下酒瓶，掸落身上的雨水，各自回家。我租的房子不大，一床一凳一阳台就足够了。我每天晚上最放松的就是坐在阳台看向外面，看1个小时2个小时
也不会觉得枯燥。心想，这么美的城市，为什么就这么不友好？今晚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生活？难道就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不，你有家人，你有孩子，就不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这么简单了。你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更是一个家庭的支柱。你倒了，家也就没了。生下来，活出质量。我知道这很难，但成年人的世界又有什么容易可谈？总结，所谓生活，一半惊喜，一半遗憾，不论多糟糕都是经历。最后，希望大家不喜勿喷，只是记录一下，抒发一下。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句句是内心所想。

陌生的环境里，也许一张纸，一段攀谈，就足以安抚我们疲惫的心灵。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应该也深有所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位叫通往快乐星球显得有一点点焦虑，他是这样说的，工作了三五年就一直在想自己40岁以后要做什么，虽然一直想但总觉得很遥远。近期工作的变动突然拉近了距离，好像要有一个思考，40岁以后要做什么。也许时间会更早，因为看到网上有很多37、8岁就会被裁员，想了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兼职录音，写写文章，做做视频剪辑，相当于说线上的一些居家的工作。第二个方向想做一个店铺，做一些小零食，例如卷饼、卷凉皮、炸串之类。第三个方向大型的超市销售，或者适合40、50岁年龄的人做的一些工作，交个社保，做一些基本操作的工作，挣的工资不多。那你会比较支持哪一种呢？其实我在想，也许我们很少有想过在40岁的时候自己要做一些什么，又或者有另外的一部分人，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在想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会有着不同的答案，有的人想要开一个咖啡馆，觉得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人群，听他们聊天，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觉得这样的日子过起来真的好美好。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等老了之后啊，就回到乡下，开垦一块地，建一座小房子，背靠青山，面朝湖水，日出而作，日落而休。其实这样的日子也挺好的，对吗？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喜欢居于繁华，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看车子川流不息，看人群熙熙攘攘。虽然也许有时候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看着也挺好的。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希望到了40多岁的时候，我身边能够有一群坚定地陪在我身边，没有利益纠葛的朋友。我们每一天都聊聊对于生活的向往，聊聊对美好的期待，那样的话应该就不会太孤独了吧。人总归是害怕孤独的，会希望身边能够有人陪伴，会希望自己的心事能够有人倾听。你们说对吗？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寻常岁月诗》，希望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你都可以在寻常的日子里、寻常的生活中找到你之所爱，找到喜欢的生活。

生活方式。也许在异乡漂泊的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不容易很辛苦的，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带给你所有的惊喜，所有的温暖。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生活过成如诗一般的美好，但却可以尽情地去享受生活中的分分秒秒，不管是酸甜苦辣哪一种滋味，都是生活最好的滋味。那么加油，每一位漂泊在异乡的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主持人董小姐，找到董董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ines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 finest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0: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2: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拴娃娃，照例在这个正活之后依然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陪您咱们连续欣赏。
13: 刚才我师哥田立和，70来岁了，
14: 岁数不小了，
13: 不容易。
14: 对，
13: 要按过去说呀，这个说相声的一到50多岁，过去我在相声场子看就变这模样了，捧着呢就在那凉活捧哏了，逗哏就很少很少。
14: 是啊，
13: 现在人们这个身体都比过去老人强，
14: 精神也
13: 精神都好。
14: 对，
13: 本来我都62了。
14: 啊，
13: 就差不多该跌了，
14: 是，
13: 就不想干了。可是看看我这几位师哥，都70来岁，劲头十足。
14: 对，
13: 咱也没法退下来，
14: 受点鼓舞，
13: 是不是？当然了，你怎么热，你得承认60来岁的人，从脑子、从气力都差点。
14: 跟年轻人比不了，
13: 再加上点老年病，难免 听说吗？
8: 对，
13: 就是累不了，
8: 背不住，
13: 是不是啊？
8: 是。
13: 现在这个年轻演员太多了，
8: 可不嘛。
13: 我小时候全国说相声才400人，
8: 哦，全国才400人，
13: 现在没有1万人也差不多，
8: 还真打不住。
13: 这么些人在这一锅里蒯，
8: 哦，
13: 竞争相当激烈，
8: 还残酷，
13: 是不是啊？嗯，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在那儿斗，都在那儿争。
8: 哦，也有不争的吗？
13: 有不争的。
8: 谁呀？
13: 大黄。
8: 谁？
13: 不是，他就不争。因为什么知道吗？他不指这吃。
8: 那可不，指这吃早饿死了。
13: 您听这话。
8: 这是，啊，
13: 这不是放狂，
8: 真的
13: 实话。
8: 对对对，
13: 他本人没什么本事，赚不了多少钱
8: 啊。
13: 你祖上给你留下的够你

0: 家庭。
1: 那是
0: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1: 怎么
0: 够不上了？
1: 嗯，
0: 没这么些人了。
1: 对，人口少了。
0: 你大爷吧，没儿没女。
1: 是，
0: 你三叔没小孩。
1: 对，
0: 你父亲行二，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1: 哥一个，
0: 而且呀、啊，黄族民还是老生子。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没错，
0: 老生子，
1: 老生子。
0: 他父亲啊，在这个国剧社里头
1: 啊，
0: 票友啊，唱老生，文武老生还唱的还不错。
1: 不，谁呀、啊？
0: 偶尔
1: 呢
0: 还反串。
1: 不对、嗯，我爸爸没唱过戏。
0: 不是你不是老生子吗？
1: 老生子就是唱老生的儿子
0: 啊，
1: 这像话吗？什么都不懂，老来得子才叫老生子呢。
0: 这人老来得子，这孩子叫老生子。
1: 对，
0: 反正我知道你爸爸跟你妈特别信佛。
1: 没错，
0: 当初还没你的时候
1: 啊，
0: 你父亲跟你母亲，哎呀，为了要这孩子，到处拜佛呀，求神，烧香，拜娘娘，拴娃娃。拴过娃娃没有？
1: 拴过吧。
0: 怎么叫拴娃娃？
1: 嗨，没小孩
0: 啊，
1: 上娘娘宫啊，抱个泥娃娃回来以后呢，拴住了就有小孩了。
0: 灵不灵？
1: 不灵。
0: 就是没孩子，医院检查去。
1: 对呀、啊、
0: 抱泥娃娃管什么用？
1: 这是迷信。
0: 你父母就信呢？
1: 那时候都信这个、
0: 哎、家里供的佛爷，大佛爷二佛爷，有那个小木头房子，那叫什么玩意儿？
1: 那叫仙家楼。
0: 仙家楼。
1: 哎，
0: 佛堂。
1: 对对对，
0: 祖先堂。
1: 没错，
0: 祠堂。
1: 哎，
0: 要孩子，
1: 嗯，
0: 越有钱的越盼孩子，
1: 他得有继承人呢。
0: 你爸爸太有钱了
1: 啊！
0: 你爸爸外号是
1: 什么呀？
0: 黄百万。
1: 嗯，趁百万之富。
0: 别的财产不算啊，
1: 啊，
0: 单说你们家那所住宅。
1: 哦，我们身里住那房子
0: 前后那是好几道院子，
1: 四道院子。
0: 趁那么多财产，没儿没女。
1: 嗯，
0: 哎呀，想起来呀、啊、这心里就难过。
1: 哦，
0: 你父亲一个人坐在外院书房、
1: 嗯、
0: 闷闷不乐，对天长叹。
1: 哎，
0: 天哪，
1: 天哪，
0: 天哪啊！
1: 大仓，哎，要唱是怎么着？嗯，这是那老生是不是？
0: 不是，没有，没拉长声。
1: 哎，好好说，
0: 就说来着。
1: 嗯，
0: 说老天爷呀，老天爷，
1: 哦，
0: 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1: 啊，
0: 想我黄世仁，这一辈子
1: 你爸爸才黄世仁了。谁是黄世仁呢？
0: 不是你不懂啊，你没文化呀。
1: 这怎么没文化呀？
0: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说自己
1: 啊，
0: 不说自己名字了，知道吗？一说就是，比如说我，
1: 嗯，
0: 姓马，我就马世仁，知道吗？刘世仁、王世仁，
1: 什么
0: 不说名字？
1: 什么呀？你这还有文化了还？
0: 怎么着？
1: 那自己说自己，那叫黄某人。
0: 哦，对，想我黄某人，
1: 哎。
0: 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竟是善举呀、啊、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就没儿没女了呢？
1: 你看，
0: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说我就发誓无后了吗、啊、当时一难过，鼻子这么一酸
1: 啊，
0: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11个眼泪。
1: 哦，俩眼睛掉11个眼泪。
0: 你爸爸是大小眼儿。
1: 哎，你爸爸才大小眼儿呢，
0: 傻着哭了吧。可巧这时候小丫鬟正到外院书房来
1: 啊。
0: 小丫鬟走到外边，接着大玻璃窗户一瞧，哟
1: 哟
0: 哟
1: 哟，
0: 这老不死的怎么回事？
1: 哎，说谁呢？这是
0: 不是？这是他的心里话，他没说出来。
1: 对，他没说出来，你可说出来了。
0: 那应当怎么说？
1: 应当叫员外。
0: 哦，对，员外怎么一个人泪流满面呢？我不免去到内宅报与安人之道。
1: 嗯，
0: 安人是谁啊？
1: 那是我母亲。
0: 哎，管你母亲，不能叫夫人，也不叫太太，
1: 嗯，
0: 叫安人。
1: 对了，员外安人嘛。
0: 哎，打内宅把你母亲请出来。
1: 嗯，
0: 四个丫鬟搀着你妈。
1: 四个丫鬟。
0: 嗯，
1: 都谁呀、啊？
0: 春梅、腊梅、鸭梅、硬梅。
1: 哎，好嘛。冒着烟儿就出来了，
0: 没有
1: 像话吗？
0: 没烟没有没、
1: 嗯、
0: 春梅、腊梅、梅香啊、秋菊啊、春兰啊，丫鬟的名字甭管叫什么了
1: 啊，
0: 反正得四个人搀着，少了不行，搀不动。
1: 哦，非得四个人搀着。
0: 嗯，
1: 少了还不行，
0: 搀不动
1: 也难说。我母亲呢是缠足，那脚又小。
0: 不是小脚。
1: 你
0: 嗯，不是小脚。
1: 不是小脚。
0: 嗯，
1: 不是小脚，干嘛还四个人搀着？
0: 没腿。
1: 哦。

0: 四个人抬个肉轱辘出来呀。你妈才没腿了。
1: 别着急，有
0: 什么话？
1: 说错了，有腿，
0: 就是
1: 有假腿。
0: 哎，是吗？有假腿还是没真腿？
1: 有一只真腿啊。
0: 有一只真腿，还一只假腿。
1: 有两只真腿，两只假腿。
0: 哦，四条腿啊！你妈才四条腿呢。你妈四条腿，
1: 老着急的。
0: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1: 你自己说，几只真的，几只假的？
0: 两只真的，一没假的。
1: 你都拿不准。
0: 谁拿不准？没假腿。
1: 对。有腿就挺好的，
0: 就是嘛，
1: 挺好的腿，
0: 啊，
1: 是吧？也不用搀着，
0: 就是
1: 不是那岁数，
0: 哎，
1: 是吧？小丫鬟就跟着，
0: 对。
1: 你妈来了啊，
0: 啊，
1: 你妈长得漂亮，
0: 是，
1: 你妈长得好看，
0: 没错。
1: 你妈外号你知道吗？
0: 叫什么？
1: 外号叫大美人儿，啊，不假吧？
0: 对，
1: 啊，
0: 是
1: 你母亲那年在个31、32，三十二三，
0: 是
1: 漂亮，
0: 嗯，
1: 个儿吧也不算高，也不算矮，
0: 嗯，
1: 细眉毛大眼睛，骨巴脸小嘴儿，细腰炸背，扇面腰，
0: 呵，
1: 那两只脚，
0: 啊，
1: 嘿，你妈那两只脚，嘿，也不是缠足，也不是天足，也不是放足，瘦就板，薄就面，蛇腿腕，没桨子，没杠子，没箍根，没毛病，又周着又
0: 皮。行了，你跟这脚没完干嘛呀？
1: 长这么四衬，
0: 你就说好看就得了。
1: 你妈来到外院书房，一瞧你父亲，说
0: 要，哎。什么毛病？这是
1: 踩猫尾巴了。
0: 嗨，这猫也跟着捣乱。
2: 说员外，
0: 嗯，
2: 员外，
0: 哦，
2: 为何啼哭愁眉不展？
0: 嗯，
1: 你父亲说，哎呀，安人呐，你可问着我了，你倒为何？哎呀，员外，你有什么事啊？为何如此这？
0: 我妈这么高，我爸爸这么矮，您说这两口子怎么配的？一个说话嘛这样，一个说话这样，你像话吗？这个，
1: 你妈站着，你爸不是坐着吗？
0: 哎呀，
1: 一坐着一站着，你知道吗？真假个儿，知道吗？
0: 这你学这么详细干嘛呀？
1: OK， 说员外，
0: 嗯，
2: 每日欢天喜地，今日因何愁眉不展？
1: 哦，你父亲叹了口气，
2: 哎，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小天座白天
0: 门两国交战，打住，这还是那老生是不是？
1: 想起这出戏来了。
0: 你单这阵儿犯戏迷呢？怎么？
1: 对，没唱就说来着。
0: 哎，说。
1: 哎呀，安人呐，
0: 嗯，
1: 我来问问你，我把你娶出来有多少年了？
0: 娶出来像话吗？
1: 娶出来结婚呢？
0: 那叫娶过来。
1: 太较真儿，
0: 没这么说话的。
1: 行，我娶你多少年了？
0: 嗯，
1: 你妈说要你娶我呀，
0: 啊，
1: 有10年了吧？
0: 十年了。
1: 你父亲说，哎，招我十年了，嗯，你给我生了个儿啊，是养了个女呀，啊，这一话坏了。
0: 怎么了？
1: 把你妈惹恼了。
0: 是啊，
1: 你母亲从来没生养过。
0: 对，
1: 最怕提这个。
0: 嗯，
1: 平常说闲话，谁一提养孩子的事儿，她都掉脸儿，
0: 接短了吗？
1: 今儿怎么着，当面问
0: 啊，
1: 受了吗？
0: 够呛。
1: 你妈不乐意了。
0: 可不，
1: 一轱辘车
0: 怎么讲
1: 翻儿了。
0: 哎呦呦，
1: 兔爷沾巾，
0: 这个是
1: 甭脸了。
0: 你瞧，
1: 兔爷拍胸口，
0: 哎，
1: 满空了。
0: 嗨，
1: 兔爷折跟头，
0: 这是
1: 窝犄角了
0: 呀。
1: 兔爷过河一滩泥了，兔爷上摊卖了，兔爷凉活。
0: 停，你哪那么些兔爷呀？
1: 俏皮话吗？
0: 这俏皮话，兔爷全跑我们家来了，受得了吗？
1: 这反是不乐意了吧？说要儿要女呀，
0: 嗯，
1: 你得修好。
0: 哦，
1: 你得积德，
0: 哎，
1: 你得拜佛。
0: 是，
1: 你心不诚。
0: 你瞧，
1: 你爸爸一想，对呀，还得拜佛。
0: 哦，
1: 不就多花点钱吗？
0: 嗯嗯，
1: 多花点钱，黄大财主他在乎吗？
0: 不在乎。
1: 你说吧，什么庙什么山，你母亲不辞辛苦全去了。
0: 哦，都到了。
1: 你妈为了你去过鸭鸡山。
0: 鸭鸡山去过。
1: 五台山
0: 去过。
1: 翠屏山
0: 去过。没去过。
1: 花果山。
0: 不，打住，我妈上翠屏山、花果山找谁去？
1: 我应当是
0: 那叫京西妙峰山。
1: 妙峰山，
0: 哎，
1: 妙峰山景儿开，
0: 4月初1。
1: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的？
0: 什么时候去的？
1: 3月28。
0: 哦，3月20，哟，提前好几天就到了。
1: 为烧这头一股香。
0: 哦，
1: 开门头一股香。
0: 嗯，
1: 就得早去。

0: 对对对，
1: 归齐你妈是住在庙里了。
0: 哦，我妈还住在庙里，
1: 多花点钱呗。
0: 啊，那倒不在乎。
1: 这有钱的人一出门麻烦了，
0: 可不？
1: 哎呀，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0: 是，
1: 你们家光梳妆楼、化妆室就好几间房，
0: 化妆就好几间屋子，
1: 给你妈梳头啊。
0: 啊，
1: 底下伺候人多了，
0: 是吗？
1: 四个老妈子，
0: 你瞧。
1: 俩丫头，
0: 哎，
1: 还一外国人。
0: 对了，哎，怎么还有外国人呢？
1: 外国人画样子。
0: 哦，这梳头还得画样子，
1: 按着样子梳。
0: 哦，
1: 你妈梳头讲究啊，
0: 讲究，
1: 一把头、两把头、八字头、美人头，你妈不梳，单要梳这么一路。
0: 什么头？
1: 火车头。
0: 哎，有火车头吗？
1: 火车头那个样子
0: 没那样子啊。那就叫美人头，
1: 美人头，
0: 美人头。
1: 你妈擦粉也讲究，
0: 讲究，
1: 玫瑰粉、茉莉粉、鸭蛋粉、檀香粉，你妈不擦，单要擦这么一脸。
0: 什么粉？
1: 团粉。
0: 哎，你跑这勾芡来了？
1: 那叫
0: 团龙粉，
1: 团龙粉。
0: 嗯，
1: 你妈使唤油也讲究，
0: 讲究，
1: 桂花油、生发油、牡丹油、芭乐油，你妈不使，非要抹这么一脑袋。
0: 什么油？
1: 煤油。
0: 您闻这味儿。有抹煤油的吗？
1: 拿煤油瓶子打来的。
0: 没别的瓶子了，
1: 甭管什么油了。
0: 嗯，
1: 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0: 哎
1: 哎，出门坐车。什么车？
0: 什么车呀？
1: 轿车。
0: 那叫大二车，
1: 就是赶的那个赶大车，那大车，
0: 大马车，
1: 可是新的哈。
0: 对对对，
1: 带棚子。
0: 哎，
1: 上边是半圆形，
0: 是
1: 两边有小窗户。
0: 哎，
1: 头里有帘儿，里边铺的草垫、棉垫、毡垫，呵，又暖和又舒服。
0: 不错。
1: 多少辆？
0: 多少辆啊？
1: 十好几辆。
0: 听听，
1: 你妈长得漂亮。
0: 是啊，
1: 外号大美人
0: 啊，
1: 街坊邻居都知道。
0: 哦，
1: 究竟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
0: 平常不出门啊。
1: 这一听怎么着？黄景安人出门烧香
0: 啊，
1: 门口预备大儿车了。
0: 嗯，
1: 呵，船开了。
0: 是啊，
1: 一船俩，俩船仨，十船百，百船千，人山人海，围的是风不透雨不漏。片刻之间一瞧
0: 啊，
1: 小丫鬟伺候着你母亲稳稳当当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嘿嘿，出来了
0: 啊。
1: 怎么样，没白等这功夫吧？
0: 是，
1: 画上美人也就这样。
0: 哎，
1: 仙女林凡谁见过？
0: 可不
1: 好。
0: 嗯，
1: 漂亮。
0: 嗯，
1: 大伙儿瞧的是目不转睛。
0: 好，
1: 你妈不单长得漂亮，
0: 是
1: 走起来也稳当。
0: 那没错，
1: 我给你瞧瞧。
0: 哎呦，看看啊，要下蛋跑这找窝来了是怎么着？
1: 我这小这稳当劲儿，
0: 有这么稳当的吗？
1: 对对对对，
0: 你好好走就得了嘛。
1: 里边小碎步出来，
0: 哎，
1: 对对，到车跟前，小丫鬟把车帘掀起。
0: 嗯，
1: 你母亲抬腿刚要上车。
0: 嗯，
1: 街坊邻居哇一个敞笑。你妈低头一看，害臊了，
0: 没换新鞋，
1: 没穿裤子
0: 啊。哦，有没穿裤子的吗？
1: 没穿新裤子。
0: 你说清楚了。
1: 哟，嗨，我怎么这样就出来了？这多寒碜呢！这怎么了？这是小丫鬟，快到北屋来，把我新裤子拿来。小丫鬟一听，噔噔噔噔，跑到上房，把新裤子拿来，交给你母亲。啊，这多好啊！把旧裤子褪下来，新裤子穿。
0: 走。你妈都在大街上晃裤子。当着人脱是吗？
1: 哦，对对对，不能当人脱啊。车里头换去，我上里头。
0: 就是吗？
1: 上里头换去。
0: 车里头也不像话。
1: 那旧裤子不动，新裤子套外头，行吗？
0: 你没事叨叨那裤子干嘛呀？
1: 那你说怎么？
0: 那么些人伺候着，能忘了换裤子吗？
1: 哦，对对对，没忘，没忘，没忘。
0: 就是嘛，
1: 对不对？
0: 你别难笑了。
1: 哎，对对，打里边小碎步出来。
0: 哎，
1: 小丫鬟把车帘掀起。
0: 嗯，
1: 你母亲往前紧走了几步，垫步凝腰，噌上去。
0: 好嘛，我妈还练过，这不燕子李三吗？
1: 怎么上去的？
0: 你就搀上去就得了。
1: 哎，赶车的跨车员驾，哦，挂着挂着挂着，来到妙峰山下。
0: 到了，
1: 你母亲求子心切，
0: 嗯，
1: 非要拜香。
0: 哦，拜香，
1: 懂吗？
0: 怎么回事？
1: 一步一个头，
0: 嚯，
1: 哎，
0: 从山下一直磕到山上去，
1: 哎，
0: 那受得了吗？
1: 嗨。就这么一说呗。
0: 哦，
1: 底下人是干嘛的？
0: 就是
1: 老妈子就说话了。
0: 啊，
1: 哎呀，安人，
0: 嗯，
1: 咱们到这儿来是潜心所致，
0: 嗯，
1: 不是游山逛景。
0: 对，
1: 你老人家身体不好，咱们坐二人轿爬山虎，老娘娘不怪，不怪罪。
0: 哎，
1: 大伙儿这么劝着。
0: 啊，
1: 你母亲低头一想，有家具的没？
0: 哎哎哎，等会儿，不是，这不我妈怎么还喝家具呀？
1: 不是。旁边过去喝家具，
0: 好嘛，他把两档子事掺一块儿说了，
1: 坐二人轿，
0: 哎，
1: 一直抬到山顶
0: 上去了，
1: 先到。

0: 禅堂落座，
1: 对，
0: 喝茶，
1: 哎，
0: 写布施，懂吗？
1: 给庙里捐钱，
0: 捐多少钱？
1: 多少钱呢？
0: 1000块。
1: 嚯，献的羊啊！
0: 烧香的时候，闲杂人等全都轰开，
1: 那叫敬山。
0: 敬山
1: 啊？对，
0: 要说山上一个人不留，不客气说话啊。
1: 怎么着？
0: 那会儿你们家还做不到。
1: 对，别看咱有钱没势力，
0: 哎，
1: 差点。
0: 反正烧香的时候，这个大佛殿里头不要闲人，
1: 那就不简单，
0: 都给请走。
1: 对，
0: 哎，诸位施主，施主前院那边随喜，
1: 哎，
0: 那边随喜，都轰走。
1: 对，
0: 大后门咣当一关，
1: 哎，
0: 这大殿里就是你母亲跟一个和尚，
1: 这，
0: 哎，30多岁小伙子。
1: 不，这里怎么还有和尚啊？
0: 得留一个。
1: 留和尚干嘛？
0: 打庆，
1: 打庆。
0: 哎，永庆生平。将来有了孩子平安降生
1: 哦，图这吉利。
0: 哎，就是你母亲跟这和尚，
1: 啊，
0: 这和尚
1: 哎，不行啊，还得有个丫鬟伺候着吧。
0: 当然了，为什么叫贴身丫鬟？
1: 对呀，
0: 啊，不离身 啊
1: 那你说出来呀。
0: 你妈拜佛啊。
1: 哎，
0: 你妈跪下，
1: 嗯，
2: 说老娘娘在上，
1: 对，
2: 我缺门得势在下。
1: 你妈才缺德了，我们姓黄知道吗？
0: 哦，对，
2: 我黄门德士在下。
1: 谁是德士啊？
2: 黄门罗士在下。
1: 哪来的罗士？
2: 黄门何士？
1: 你瞧他给我找这信儿，
0: 让你说，你自己说，黄门什么事？
1: 黄门马氏。
0: 哎，怎么怎么黄门马氏？
1: 那没错，
0: 嗯，
1: 我舅舅是马三立，就是他父亲。我舅舅是他父亲，我们哥俩表兄弟儿，要不我们家的事儿他怎么都知道呢？
0: 哦，
1: 说，
0: 哦，
1: 说什么门什么事儿？说，
0: 我黄门，干脆咱不提什么门什么事。
1: 好嘛，这黄门马氏他又不提了。
2: 您保佑我得一个长命子，
1: 嗯，
2: 我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1: 对，
0: 你妈烧香，
1: 哎，
0: 一举香。递给丫鬟，
1: 嗯，
0: 丫鬟交给和尚，插在香炉里。你妈趴地就磕头，
1: 嘿，
0: 当当，
1: 好嘛！我妈那脑袋是铜的，一磕还当当的，像话吗？
0: 和尚在旁边打庆呢。
1: 哎呀，你到底说磕头还是打庆？又掺在一块儿了，
0: 拴娃娃了。
1: 哎，
0: 你妈爱哪个娃娃，哪个就是你。
1: 没错，
0: 庙里那娃娃多喽，
1: 嗯，
0: 大娃娃、小娃娃、高娃娃、矮娃娃、胖娃娃、瘦娃娃，
1: 嗯，
0: 一瞧你在桌底趴着。
1: 你瞧我待这地方，
0: 赶紧把你抱起来。
1: 嗯，
0: 哎呦，这是我的儿，
1: 嗯，
0: 这是我的孩儿。
1: 对，
0: 我爱这个娃娃，
1: 嗯，
0: 我喜欢这个娃娃。交给丫鬟拿红布包起来。老和尚过来了，鬼子连声，长命百岁。
1: 要钱来了，
0: 撂箱钱。
1: 嗯，
0: 给一把钱不算，又拿500块钱。
1: 哎，刚才不给1000了吗？
0: 再给500，
1: 那干嘛呀？
0: 念经。
1: 哦，这拴娃娃还念经？
0: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1: 好。那得听听，
0: 一般的啊，
1: 啊，
0: 他念不起，
1: 那可不，
0: 用的人太多呀，
1: 就是
0: 所有的和尚啊，都把活搁下，
1: 啊，
0: 都叫来，有一个嘟嘟嘟嘟集合喽，
1: 最低是少尉，
0: 都站好了，哎，对，和尚都齐了，得点名，
1: 对，
0: 一个不能少，
1: 那可不，
0: 发空啊，发净，发广，发智，发慧，发明，发油，发蜡，
1: 哎，不，打住打住，这里怎么还有发油发蜡？
0: 有仨做广告的
1: 啊！不行不行，把广告去掉啊！
0: 哦，
1: 这不行。
0: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1: 哎，
0: 赵青哎，赵青王陵齐家县城，西方皆因极乐世界永寿天年。那么，你这念完经打和尚，
1: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
0: 什么意思？你怎么回事？
1: 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你这是求子啊还是接三呢？
0: 怎么了？
1: 这是死人接三念的经，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0: 反正念是念了，不是这词儿。
1: 那你干嘛念这词儿啊？
0: 我不会求子，就会接三。
1: 那就别念了。
0: 念完如意求子金刚经，你母亲烧香拜佛回到家去，后来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你妈怀胎有孕，有你了。
1: 有我了，
0: 有底了，
1: 有我了。
0: 你妈肚子越来越大，
1: 嗯，
0: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哎呦，坏了，你妈摸不着肚脐眼了。
1: 嘿，
0: 怎么办？这个，
1: 这是怀孩子，
0: 这是气骨。
1: 去你的吧！
2: 刚才没要水，就是没想唱，一会儿先说一段然后再唱行
1: 吗？你看看都照顾到了。
2: 嗯，这个观众啊不容易，
1: 可不是，
2: 说实在的，还别说您花那么些钱买票
1: 啊，
2: 就是白给您的票，您来占您宝贵的时间，我们都感觉到很惭愧。
1: 还真是啊，哎，
2: 所以说，
1: 嗯，
2: 这是对我们马家呀，对我们马氏相声，对我这些个师哥，
1: 嗯，
2: 这些个同行们一种极大的鼓励和关怀。
1: 哎，对对对，
2: 是不是啊？哎呦，谢谢谢谢。尤其在晚了，您要是再坐公共汽车，再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嗯、
2: 三轮又没有，打的又贵，你说这玩意儿也是，
1: 还增加挑费。
2: 我发现出租车跟三轮车不一样。
1: 哎，您说他们怎么不一样法？
2: 计价方法不一样，
1: 计价上不一样。
2: 哎，出租啊，嗯、打表计价。
1: 对，按表计价。
2: 车一走，他自己蹦字儿，
1: 自动的
2: 蹦得挺快，到红灯那儿蹦得更快，
1: 可恨极
2: 了，是不是啊？
1: 是。
2: 哎到那儿甭废话，
1: 哎，
2: 你看26，我，
1: 嗯，
2: 给人钱，别废话，
1: 没矫情。
2: 哎，过去是雇三轮，那三轮就没有说计价了，
1: 哦、对，
2: 俩人得谈，
1: 哦，得现谈，
2: 雇三轮嘛，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不对？这雇三轮有一规律，
1: 哎，他有什么规律呢？
2: 两个人两种心态，
1: 俩人都是什么心态？
2: 雇车这个
1: 啊，
2: 憋着少花俩钱。
1: 哦，为了省钱，
2: 登车那恨不能多要俩钱，
1: 多赚点好啊！
2: 都这样，
1: 哎，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雇三轮怎么谈价方法？
2: 可以啊，
1: 来来
2: 啊，一般的啊，现在没了啊，
1: 啊，
2: 现在三轮都不
1: 过去，
2: 对，就是前十几年、十五六年以前
1: 啊，对，
2: 对不对？
1: 哎，
2: 三轮，哎，三轮，三轮，来了您呢，您上哪儿？去南市食品街，得多少钱？
1: 嗯，
2: 南市食品街啊，
1: 对，
2: 行，您给5块钱吧。
1: 要5块钱，
2: 嚯，哪儿就5块钱？这才几步，2块，怎么样？
1: 哎，
2: 哎呦呦呦，有2块，这太少了，
1: 就是、
2: 这道不算近。
1: 嗯，
2: 要不您给4块，太多太多，2块5毛钱，去不去？嗨，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儿、这么着，2块5啊，您给添1块钱，我蹬快点儿，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3块，不去，我找别人。完了，依着你3块就3块，您这人真能砍价，得上车，
1: 啊，还真谈成了，
2: 来回谈，最后找一合适价位定下来了。
1: 哦，都这样吗？
2: 成交了，哎，都这样，
1: 咱不这样行吗？
2: 依着你呢，
1: 咱把他们俩人换个个，
2: 掉个，
1: 哎，
2: 雇车的憋着多花，
1: 对，
2: 登车的少要，
1: 整个人反着，
2: 没有这样的。
1: 您再给学一下，
2: 学一下啊，
1: 啊，三轮，
2: 嗯，
1: 三轮。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2: 来了你了，
1: 好嘛，这王德成，
2: 你了上哪儿哈？
3: 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
2: 南市食品街呀，
1: 嗯，
2: 这么着，您看，您给2块钱行吗？
1: 哎呦，就要2块钱。
3: 妈妈呀，2块钱，哪个哪儿都2块钱，这不大茶吗？
1: 我。
3: 食品姐那么远，2块钱你也真会要，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8块钱，去不去吧？
1: 嘿，8块，
2: 好家伙，这一趟活给8块钱，您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1: 那是，
2: 这才几步，用得了8块钱吗？
1: 嗯，
2: 哎，您呢？给1块钱就行。
1: 哎呀呀呀呀！
3: 啊，1块钱，1块钱够干嘛的？从这儿到那儿，大冷的天，老远的袋1块钱，连瓶矿泉水也买不了。
1: 就是，
3: 咱别废话，给你10块钱，去不去吧？
1: 嘿，
2: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10块钱吗？
1: 嗯，
2: 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我1分钱不要，白送您去。走，上车。
1: 嘿，
3: 不上，
1: 爷，
3: 不上，我就不上。
1: 怎么了？
3: 这不欺负人吗？啊，这是干脆，给你20，我自个儿溜达着走吧。
1: 没听说过。
2: 哎，这让唱咱就唱一点，唱一点，这个都说唱点白派吧，实际上，
1: 嗯，
2: 这个白派
1: 啊，
2: 现在人们都认为是就是严秋霞严老师那派，其实呢应当算严派，真正白派白云鹏老先生啊，
1: 嗯，
2: 他那个唱法跟严老师并不完全一样，
1: 有点区别。
2: 起码他是男生，这是女生，
1: 是
2: 对不对？
1: 哎，
2: 严先生唱的更华丽，
1: 是
2: 那个腔儿啊，更美。
1: 对对对，
2: 这个白先生唱的呢，

0: 单一点，是半说半唱。
1: 哦，
0: 你比如说吧，这个要是探经文，
1: 探经文，
0: 要是严先生唱的《妖兽何堪再减容》
1: 啊，
0: 妖兽何堪再减容，是这样。
1: 嗯，
0: 可是要白先生唱的，
1: 怎么唱？
0: 妖兽何堪再减容？他说那出溜着那
1: 不一样。
0: 哎，
1: 对，
0: 我有时候呢就学这个白先生。
1: 哦，
0: 但是大部分时候我是学这个严先生。
1: 哎，这好，
0: 因为严先生这东西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1: 是是是，
0: 严先生这个比较费嗓子，
1: 没错。
0: 那么咱唱点儿。就唱探情文吧，
1: 哎，就唱这个。
0: 啊，冷冷里边冷冷。

0: 怕别无端乘两地寻芳，出使不踏声，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
1: 惹怒地动，
0: 惹出来

0: 他们二人的双感情。你别跟你不入观众懂，你信吗？
1: 又来了，我怎么不懂啊？
0: 他这跟着瞎起哄往里混，其实你不懂。
1: 怎么不懂？这刚
0: 曲团才几年，
1: 我在曲团这些年哪一段我不知道？大鼓、单弦、坠子、石调，我不懂是吗？
0: 你懂？
1: 怎么？
0: 我再唱一段，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1: 那不可能，
0: 真哥的，
1: 你唱我都能知道，就能说上来。
0: 那你听着，
1: 你唱吧。
0: 刘玄德向日，
1: 还博望坡呀，
0: 蓝梳妆。
1: 刘玄德还梳妆，
0: 翠盈盈充军发配到汴梁。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想起了徽宗无道残臣乱朝纲，潇湘馆病倒林黛玉，寄回来再表佳人雪艳娘，子期下世暂且莫论，唱一段十里亭前饯别，哭坏了那魏莺莺啊，他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啊，拳打小霸王。这是哪段？
1: 不知道，您这是
0: 大杂烩。
1: 去你！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一段误会。

0: 是什么样的误会呢？咱们来共同收听。
1: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2: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1: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2: 哎，变成好样的，
1: 都变小偷了。
2: 对了啊，全变小偷了，
1: 逮谁偷谁呀、啊？
2: 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1: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2: 这种看法可不对。
1: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2: 顾老姨
1: 啊，
2: 哦，是个女同志，
1: 啊不，老姨是男的。
2: 对，老姨是男的。
1: 哎，
2: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1: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2: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1: 这个顾老姨呀、是这个人的外号。
2: 外号
1: 啊？
2: 怎么叫顾老姨？
1: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2: 这么个顾老姨、
1: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2: 你呀、
1: 啊
2: 让他好好干。
1: 好好干？
2: 哎，
1: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2: 装洋蒜。
1: 嗯，
2: 那我月月夺红旗。
1: 他说你假积极。
2: 我搞技术革新。
1: 你为了多拿奖金。
2: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1: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2: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1: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2: 哎呦，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
1: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2: 对，要经得起考验
1: 呢。我弟弟一想啊，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2: 哎，
1: 咱们不但在搞丝画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2: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1: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
2: 啊
1: 有一个孤老头。
2: 哦，
1: 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2: 真够可怜的。
1: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2: 都有什么家务活？
1: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
2: 哦，
1: 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2: 对，抱老头。
1: 抱着老头。
2: 哦，他抱着老头。
1: 哎，
2: 你背着老太太。
1: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2: 抱老头干嘛呀？
1: 这个李大爷不是摊子吗？
2: 是啊，
1: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2: 哦，把老头抱起
1: 来。哎，
2: 是这么回事。
1: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2: 那为什么呀？
1: 不会做呀。
2: 是啊，
1: 焖那米饭呢，
2: 啊，
1: 跟稀粥似的，
2: 嚯，成酱子了。
1: 蒸那馒头，
2: 嗯，
1: 跟贴饼子似的，
2: 够硬的。
1: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食味儿。
2: 哦，那是烙糊了。
1: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2: 嗨，那还怎么吃了？
1: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
2: 嗯，
1: 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2: 哦，
1: 今儿个包饺子，
2: 嗯，
1: 明儿个擀面条，
2: 行，
1: 后就烙馅饼，
2: 还调调口味。
1: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
2: 哦，
1: 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
2: 嗯，
1: 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2: 嘿，还真不错。
1: 不错什么呀？
2: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1: 啊，就一个没破。
2: 哦，全破了。
1: 皮儿跟馅儿都分家了，
2: 好，成酸丸子了。
1: 这前几天呢，
2: 嗯，
1: 李大爷生病，
2: 哦，
1: 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2: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1: 刚四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2: 是啊，
1: 到人那儿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2: 那就叫门吧。
1: 不行。
2: 怎么？
1: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2: 哦，对，那怎么办呢？
1: 我弟弟有主意。
2: 嗯，
1: 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的拨门。
2: 拨门？
1: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
2: 啊，
1: 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这路过。
2: 哦，
1: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2: 就是啊。
1: 哦，逮蛐蛐呢。
2: 哎，啊，逮蛐蛐干嘛？
1: 不像啊，这，哦，溜门撬锁，小偷啊。
2: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1: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2: 他还见义勇为，
1: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
2: 哦，盯上了。
1: 我弟弟不知道啊。
2: 哦，
1: 轻轻地拨开门就进去了。
2: 嗯，
1: 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
2: 哦，
1: 一摸这脑袋，冰凉
2: 冰凉，
1: 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
2: 这怎么回事？
1: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2: 哪儿啊？
1: 脚后跟。
2: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1: 再一摸脑袋呀， 烫手，
2: 烫手！
1: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2: 哟，那赶紧送医院呐！
1: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2: 什么事儿？
1: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
2: 哦，
1: 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2: 他推车去了。
1: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儿
2: 啊，
1: 哟，
2: 嗯，
1: 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2: 就是，
1: 不是小偷，
2: 哎。
1: 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2: 嗨，这都像话。
1: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2: 哎，
1: 大偷。
2: 对了，大偷
1: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我都卷出来了，
2: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1: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2: 怎么
1: 街坊都没起呢，
2: 哦，
1: 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2: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1: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嗯，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2: 是
1: 啊，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
2: 嗯，
1: 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2: 是吗？
1: 大清早起来的
2: 啊，
1: 小伙子在前头跑，
2: 哎，
1: 大姑娘在后头追，
2: 是
1: 干嘛呢？
2: 嗯，
1: 拍电影慢镜头呢。
2: 嗨，什么拍慢镜头？
1: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2: 那干嘛呢？
1: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2: 嗨，没听说过。
1: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2: 她喊什么呀？
1: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啊，骑着车回头一看，一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
2: 啊。
1: 啊，哎，我不叫魏杰柱，我叫王国栋。
2: 嗨，谁问你叫什么了？
1: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就大了。
2: 是
1: 啊，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2: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个姑娘想喊呢，
2: 啊，
1: 我早就看上你了，
2: 哦，
1: 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2: 得，猴吃麻花满拧。
1: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儿，没工夫谈这个。
2: 谈什么呀？
1: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2: 这都挨得上吧。
1: 这一喊不要紧呢，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2: 是啊，
1: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她是小丢。
2: 对了，小丢
1: 不是，她是小豆，那个小偷，这车就是她偷的。
2: 谁是小偷啊？
1: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她是小偷，我认识她。
2: 哎，这是谁呀？
1: 顾老姨。
2: 他怎么来了？
1: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儿路过。
2: 哎，得，这下麻烦了。
1: 这是我们厂的，
2: 嗯，
1: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啊，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2: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1: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2: 那没锁你就偷啊？
1: 不是，他是我心里着急啊。
2: 着急也不能偷。
1: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2: 那偷谁的也不对。
1: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2: 那你偷好几回了？
1: 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2: 是啊，
1: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2: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1: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2: 还不放？
1: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先，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2: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1: 这时候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
2: 哦，
1: 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2: 摸上了？
1: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2: 他摸出什么来了？
1: 这一摸呀，
2: 啊，
1: 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2: 哦，
1: 一摸挺硬的。
2: 是啊，
1: 窄长。
2: 对，
1: 半导体。
2: 半导体？
1: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2: 是啊，
1: 录音机。
2: 嗨，什么录音机？
1: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不，嗯，这软软乎乎的什么呀？
2: 啊，
1: 哦， 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2: 这是包袱啊！
1: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电视机，
2: 电视机。
1: 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2: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1: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
2: 啊，
1: 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2: 他偷老头干嘛呀？
1: 这警察也纳闷啊，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他干嘛呀？他大概是想倒卖
2: 啊，倒卖老头啊。
1: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2: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1: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2: 哎，
1: 他可不是外人呢。”
2: 对，
1: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2: 他是谁呀？
1: 他是我爸爸。
2: 啊，上这儿认爸爸。
1: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2: 嗨，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1: 没错，是我爸爸。
2: 是吗？
1: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2: 问问，
1: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2: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1: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2: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1: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一指那姑娘，郭栋啊，别让你媳妇儿去了。
2: 哎，哪儿的事儿？
0: 收听过了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误会》，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新的一周开始了啊！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明媚的夏日时光呢，可以说余额不足了。那么接下来的从明天开始呢，咱们镇江会迎来一段比较长的阴雨天气，所以说洗洗晒晒一定要及时安排了。今天差不多还能够再洗晒一下衣被。根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呢，未来几天除了今天是多云天气之外，其他时间段呢都是以阴雨天气为主了。其中呢，30号全是多云到阴，并且呢是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此后降水会频繁的登场，湿度也会持续偏高，所以我们的人体的感觉呢会由闷热逐渐转为那种湿漉漉的黏腻感。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气温是22度到33度。明天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2度到32度。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当然，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关注过天气，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萧亚轩的这一首《爱的主打歌》，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习惯了早上七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1: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七点十一分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我们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城市提质换新颜，民生实事暖人心。今年五月份以来啊，我市聚焦山边、水边、路边三大重点区域，全面启动三边环境的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同步提升这个农村的人居环境，全方位的去擦亮我们镇江的山水城市生态底色，让我们的家园更加整洁，更加宜居。与此同时，交通城管部门分头推进国省干线与城市道路的整治，通过路面的修缮、智慧监管、秩序整治等等多项举措，优化道路交通环境，规范城市管理秩序，城市整体风貌实现大幅提升。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同时呢，我市文旅帮扶融合发展步履不停。今年以来，市发改委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帮扶全方位的一个发展模式，借助苏超镇江主场的赛事流量，搭建对口协作交流平台。活动呢特别邀请了西藏达孜、湖北秭归的、秭归的这样的一个对口协作地区代表来镇交流，同步开设了农特产品的展销专区。比如说有这个秭归的脐橙、高原的牛肉干，还有辽宁的杂粮等等各地的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了近千人次选购。不仅让咱们镇江市民呢在家门口品鉴各地风味，更以体育为桥，以文旅为媒，拓宽了对口

地区的农产品的销路，促成多项采购意向，切实以多元协作激活帮扶新动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招生的最新动态。6月28号，也就是昨天呢，是教育局正式公布了2026年镇江市区的高中阶段招生第二批次的录取分数线，同时呢划定了全市民办普通高中的录取控制线。此外，句容、丹阳包括丹徒各辖市区也同步发布了本地的第二批次的高一新生录取分数线及普职融通班的一个录取标准，各学校录取分数清晰明确。那么在此也提醒各位考生以及家长，可以在今天上午的6月30号上午的9点钟，是6月30号上午的9点钟到7月1号上午的11点钟，凭借考生的准考证分数条前往对应的录取学校去办理报到手续，逾期未报到的将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务必要按时办理。我们早上的7点到8点节目当中，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当中。现在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崔健的这首《花房姑娘》，马上回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7: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8: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21，城市分贝，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安全建设常抓不懈，景区防护筑牢防线。近期呢，南山风景区啊开展了全方位的安全综合演练，针对景区山地地形复杂、部分区域人员难以抵达的特点，创新运用了无人机投放灭火弹，开展火情处置演练。同时呢，邀请市红十字会讲师开展心肺复苏、AED 设备的使用等等急救培训，全方位的提升景区工作人员消防安全与应急救护能力，为市民游客安全出游保驾护航。文化润城，文脉传心。近日呢，我市举办赛珍珠诞辰134周年文化交流活动，汇聚了海内外专家学者与文艺工作者，围绕赛珍珠人文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话题，开展深度的学术研讨。同时呢，原创音乐舞蹈诗剧《长江的记忆》《大地希望的田野》亦赛珍珠精彩上演，以艺术形式回望赛珍珠与镇江的深厚渊源，搭建起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文化桥梁，进一步彰显镇江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同样，我们来关注到文艺繁花绽放镇江。近日呢，松风破梦吴景川中国画巡展在京口美术馆正式开展啊，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参展。展览呢，精选了68幅精品画作，融合传统的水墨技艺与创新的泼墨艺术，以山间青松为核心的创作主题，展现了传统国画的传承与创新之美，为广大市民游客呢带来一场高品质的本土文化艺术盛宴。我们再来关注到政务服务人才评审工作呢，最近也有序推进当中。6月27号，在上周六，我市人社部门召开了2026年度的首场职称的一个评审会。本次评审呢，覆盖的是农业工程、乡土人才等等6个热门专业，近100名从业者参与初中级职称的评审，通过材料的审核、面试答辩、专家终审这样的一个规范化流程，圆满完成了本次职称的考评工作，为本土专业人才成长搭建优质平台。好，我们在早上7:23啊，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在上班路上，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去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啊，可以去添加18344811963。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徐佳莹的这首《潇洒走一回》歌曲，之后我们进入到半年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4: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9: 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七点三十三分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凭着一套不准问价的霸王规矩，外加店主老周出了名的暴躁脾气，合肥的有一家卤菜店的名字叫七万啊，这家卤菜店被捧为了网红。但是就在最近呢，一位专门前去打卡的网友发现，店内两只小狗正在啃食放在地上的一盆生肉食材，便随即向监管部门举报了。6月23号呢，合肥市兴站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调查此事，目前七万卤菜店已经闭店。这一事件呢，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奶茶三分糖说，之前就刷到过这家店的视频，在视频里面呢，有顾客正常去询问卤菜的价格，店主老周呢，直接将刀和卤菜摔在这个案板上，态度很差的责问对方为什么要问价格，并表示自己不会坑对方。也有网友表示不能理解啊，消费本来就应该有知情权，究竟是谁把这家不准问价怼顾客的店捧成了网红呢？再看到网友冰咖啡不太冷留言说，我看到过很多的博主啊，去七万卤菜店的探店视频，大家都是冲着流量去吹捧的，无然全然就无视这家店存在的卫生隐患和经营违规的问题。也有人质疑，流量这么大的网红店长期拒绝明码标价，早就应该有监管部门去查一查了。我们再看到网友沐雨分析说，流量可以捧起小店，但是恰恰呢，也是流量带来了消费者发现了店家的卫生问题，做生意啊，终究是不能靠人设去糊弄人的。新浪新闻评论，食品安全是餐饮行业的生命线，也是法律规定的刚性红线。无论店铺呢拥有何种老字号光环，或者是独特的人设，食材存放不规范，操作间卫生条件恶劣，都严重违反食品安全的基本准则，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也破坏了市场公平的秩序。值得追问的是啊，那些蜂拥而至的食客和探店的博主，真心觉得这家卤菜好吃到非吃不可吗？一定要去吗？恐怕啊，相当的一部分人呢，只是冲着店主的人设噱头前去打卡，在流量的聚光灯下呢，好吃让位于好玩，品质让位于话题，这种消费心理的异化，无疑是助长了店家的有恃无恐。说到底啊，生意终究是要回归到商品和服务本身的。卤菜好吃靠的是真材实料，买卖长久靠的是童叟无欺和诚信经营。流量能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留不住人心的。只有守住对食物的敬畏，对顾客的尊重，一家小店才能够真正的从网红变成长红。好，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啊，共同说到关于合肥的这家卤菜店啊，因为一套所谓的不准问价的霸王规矩，还有这个店主的火爆脾气啊，成了网红了。也欢迎各位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进入到听众群当中。当然在暑假期间，我们的8月8号主持人赵丽带队的潮汕游也正在火热招募当中，也可以让我们大管家把直接的行程链接发给你去看一下。现在我们听到王力宏的这首《我们的歌》。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6: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5: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6: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5: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6: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7: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8: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9: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43，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啊。高温天气之下，长时间户外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穿红色的衣服。有研究表明呢，当外界的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会向外去散热，那衣服穿的少也就意味着能够有效的散热，自然会觉得凉快。那但是当外界的温度较高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辐射的方式散热，反而呢会吸收周围的热量，这个时候啊，衣服就可以阻止我们的人体吸收热辐射了。所以呢，在出门之前啊，不妨先看一下实时的气温。当外界的温度低于我们人体的体表温度的时候呢，而且阳光相对温和的时候，我们穿的越少是越凉快的。但是当外界的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比方说到这个盛夏的时候，37-38度的温度，那阳光特别毒辣，那么呢，我们的这个露肤度少一点，穿多一些呢，反而是能够隔热的。此外，有研究表明呢，短时间的暴露在户外阳光下的，我们穿白色衣服会更凉快。但是如果说长时间暴露在户外的阳光下的时候，穿红色衣服会更加凉快。
10: 同学们，
9: 再来关注到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啊，运动带来的愉悦心情是可以超过吃美食和听音乐的。平时呢，我们可以将久坐改为快走、慢跑等等，是可以促进我们的体内的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分泌的，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活力，唤醒一种积极的状态。不过呢，运动和快乐的双向关联啊，是存在明显的个人差异的。比方说年轻人、女性还有比较瘦的人呢，更容易从快乐当中，这个运动当中啊，收获快乐。和美食带来的愉悦相比呢，运动对于情绪的改善会更加的持久，更加的稳定。我们再来首脑，从7月1号新的一个月开始的时候呢，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啊，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的升级。 专家告诉记者呢，新国标当中啊，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1400公斤，也就是说呢，从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要经受住这个重量级的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了。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当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呢，侧碰之后，在成员的舱内的电池不应该发生位置的移动，碰撞结束之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之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孩子们很快就开始放假了啊，那么全国的暑运呢即将开始。民航方面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的深度游和清凉的避暑游成为今年暑假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等目的地呢，热度持续攀升，机票的预订量迎来了大幅增长。去哪儿的一个大数据研究院的研究员石科表示，截止到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了65%。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还有西藏的拉萨、内蒙古的乌海、新疆的和田，暑票的这个暑期的机票预订啊，增幅都达到了50%以上。

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啊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的首期8月8号飞往潮汕的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带队的这个潮汕游正在火热招募当中，也可以让我们大管家直接把行程单发给你，具体的去看一下，报名的话也可以拨打18344811963。我们来听到张含韵的这首《放假了》。

0: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 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1: 好，我们在早上的7:52啊，城市分贝在节目的尾声也和各位分享一下啊，在这个暑假期间，8月8号，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会带队，我们去到潮汕。这次呢，我们是从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的一个行程，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可以呢去重走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拍摄路线。我们在潮州西湖去定格同款的画面，还可以乘坐轮渡去感受剧中的深情，还可以一起漫步在樟林古港，去聆听一下红头船的岁月故事啊。这次我们也是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当中，也期待与你同行。报名咨询电话呢，是可以去拨打183-4481-1963，183-4481-1963的。当然，微信是同号的，也可以直接让我们大管家把这个行程的链接发给你去看一下。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如果家里面有这个洗洗晒晒的，一定要赶紧趁早安排了。明天开始，咱们镇江将会迎来一段比较长时间的降雨。那明天开始，大概未来10天呢，可能都会有这个阴雨天气，湿度会比较的大。今天暂时是没有雨的，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气温呢是在20度。

22度到33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度到32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了。新的一周，今天是周一，也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喂，哪位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3楼。
6: What time is it now？
7: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8: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闷热。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未来10天我市将进入多阴雨时段，气温总体平稳，但湿度持续偏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潮防暑。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在3到4级，气温22到32度。3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到30度。7月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可达中等，气温24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影视剧里经常说到杀青这个词儿，最早呢和拍戏毫无关系，是古人制作竹简的一个工序。古代没有纸张，文字写在竹简上，新鲜的竹子含有水分，容易发霉被虫蛀，还不好疏